间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颗伤心的汉子。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淌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偿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弱小的鲁国要和强大的齐国展开一场外交谈判，三桓家族把孔子推到了前台。
4: 孔子也当仁不让，你们都不干，那就我来吧。
3: 齐国人听说是孔子辅助鲁定公前来参加谈判，却都暗自窃喜，
4: 因为他们觉得孔子比较容易对付。
3: 齐国在会谈中企图挟持鲁定公，孔子如何应对？
4: 他也顾不得礼仪了，三级台阶他两步就跳了上去，把鲁定公保护好。
3: 那么这一场实力悬殊的外交谈判究竟结果如何？从未有过外交经验的孔子面对如此困难的处境，他又有怎样的表现呢？上海电视大学鲍鹏山教授继续为您讲述孔子是怎样炼成的第十集，鲁国外交家。
4: 上一讲我们讲到孔子在鲁国做了大司寇，他的司法实践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孔子在鲁国做司寇的时候，鲁国的两个强大的邻国发生了一场冲突，鲁国的西边晋国，鲁国的北边东边是齐国。原先晋国很强大，可是现在齐国也在大国崛起，不服晋国，并且主动进攻晋国。在鲁定公9年，齐国的军队攻占了晋国的一个叫做夷夷的这个地方。这一场发生在另外两个国家的战争，它对鲁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啊，在列国纷争的这个春秋和战国时代，弱小的国家往往是没有自己的外交的，弱国无外交，在那个时候这一天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突出。他必须听命于一个能够保护他的，或者是有能力伤害他的国家。你能保护我，我听你的。那你说我你不保护我，要不要听你的？也听你的。为什么不听你？你要伤害我啊！所以以前晋国强大，鲁国很简单，奉行一边倒的政策，我就听你晋国的就行了。现在齐国崛起，两国争霸，不知道听谁的好了。我听晋国的，你齐国收拾我；我听齐国的，你晋国收拾我。很为难啊，双方都要抹平呢。这个时候，鲁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要调整，由一边倒调整为首鼠两端，我两边都应付着。那么齐国也有他的想法。你鲁国想两边都应付着，你那边既不得罪晋国，这边也想跟我弥补这样的关系。齐国怎么想呢？我也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你鲁国我现在真的要完全欺负你，把你灭了，我可能也没这个力量。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外交手段让你臣服于我，削弱晋国，壮大我齐国。你晋国的势力范围小了，我晋齐国的势力范围大了也行，反正我现在一时还灭不掉你，所以他们也能接受尤其是齐国认识到鲁国现在已经也在崛起，因为鲁国现在有谁呢？有孔子啊。所以齐国有一个大夫叫黎弥，就跟齐景公说，鲁国用孔子，他一定会强大起来。鲁国一旦强大起来，一定会危害齐国，所以我们一定要早一点为此做好准备。 于是齐国主动提出来要和鲁国搞一次两国友好会谈。会谈的地点在齐国境内，但是靠近鲁国，这个地方叫嘉谷。两国要开一个两国会议，那两国国君要会面，友好会谈，要开创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个新的篇章。我们说这是两国都能够接受的，所以这个会议嘛，也就前期大家都没有意见，开这个会可以了。这个嘉谷这个地方有一点特别，怎么个特别法呢？以前有个小小的莱国，莱国被齐灵公灭掉以后，就把这个莱人呢、就迁居到这个嘉谷这个地方。莱人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小国家，就那个地方那些人比较野蛮，比较尚武，比较好斗。齐国为什么把这个地点选在嘉谷呢？也就有这个想法，希望用莱人来威胁鲁国的国君鲁定公。好了，两国的国君定好了要参加要开这次会了，鲁国也直接统一了。那么按说三桓一定要派一个人跟着鲁定公的，以前都是这样，只要鲁定公出国参加这个诸侯会议，三桓里面一定要派一个跟着做相，就是辅助他处理相关的礼仪问题和外交问题。三桓是鲁国的三驾马车吗？你总得有一个人陪着他。那按说了，这一次也是三桓应该选一个去的，可是三桓三个人都集体往后退一步，都不干，都不去。为什么不去？很简单，这一次会议是个一边倒的会议，齐国强大，鲁国弱小啊，参加这样的会议那肯定丧权辱国吗？肯定要签一些合同对鲁国不利吗？我签了这个合同以后，我回来我名声不是搞坏了吗？所以在国家危难的关头，三桓怎么样呢？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他们集体后退一步，把谁顶到前面去了呢？把孔子顶到前面去了。你去，可以说鲁定公这个鲁国的国君出国访问，没有三桓陪同，这是第一次。
3: 国家危难关头，三桓家族却做起了缩头乌龟，而把孔子推出来做挡箭牌。在即将到来的这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外交战场上，第一次参加外交谈判的孔子能够不辱使命吗？而在当年的那一场实力悬殊的谈判中，又将上演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
4: 那么孔子陪着鲁定公出国访问行不行呢？当然行。为什么？首先孔子此时是大司寇，身份已经是上大夫了，身份职务合时，符合要求。还有孔子懂得礼仪，是礼仪专家，所以两国会盟礼仪方面的问题交给孔子那是最合适的了。还有第三点，孔子跟齐景公打过交道，他对齐国和齐景公都很了解，他不到过齐国吗？所以他确实也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三桓推荐孔子，孔子也当仁不让，你们都不干那就我来吧。对鲁国而言，这次孔子辅助鲁定公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没有想到齐国人也认为孔子来比较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孔子比较容易对付。齐国那个大夫黎弥啊，就跟齐景公说，孔子嘛就是一个读书人呐，读书大概可以，搞外交嘛未必行，而且呢他很懂得礼仪，可是他未必懂得军事。我们就把这个会盟的地点定在嘉谷这个地方，然后在会盟的同时，我们派附近的来人，就是这地方比较野蛮的人，我们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包围鲁定公，然后挟持鲁定公，逼着他签订合同，签订条约，我们就想要什么

就能够得到什么。他打得如意算盘，啊，想着孔子这个人是个书呆子，对吧？哎，只懂礼仪，不懂得这个军事，我们就利用他这一个弱点。可是呢，我们说黎弥这个人呢，显然不了解孔子。我们知道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仁者必有勇。”谁说孔子不勇敢呢？而且，我们知道孔子出生于武人世家，他的父亲叔梁鹤是干什么的？叔梁鹤就是个武人呢。而且孔子本人身长九尺六寸，身材高大，武功高强。他教学生六艺，六艺里面其中有两艺就是什么射和御呀，那就是武术啊。所以这个黎弥啊，我们说既不了解孔子，也不了解孔子的家世，不了解他的家族传统。相反，孔子对于齐国倒是非常非常了解。他知道齐国这个齐景公虽然是个大国的国君，但是很有流氓无赖之气，而且齐景公手下还有黎弥这样的下流的小人，因此和这样的国君会谈，一定要有防小人之心。所以他跟鲁定公说，我们这一次去会谈，我们不能够仅仅去外交人员，我们一定要把军队也带去。那个时候周礼有规定呢，国君出国会谈可以带军队，带一定数量的军队。孔子就利用这一点，要一定要把军队带上。有文士者必有武备，这是孔子对鲁定公讲的话。鲁定公听从了孔子的劝告，那行，带了左右两个司马，军事长官带着军队一块去的，早有防备。会谈开始了，会场设在一个比较开阔的一个地带，地上临时嘛挖了这个搭起了一个土台子，这个土台子有三级台阶。齐景公和鲁定公就在这个土台子上面坐在椅子上，两个人两军会谈，然后各国的这些大夫外交的随从人员都坐在这个台阶的下面，这个礼仪就开始了。先是两国国君见面拱手作揖，然后就开始献礼。这边刚刚献礼完，正式会谈还没有开始，齐国就急不可耐提出要用当地人的舞蹈来为这一次两国国君的会面助助兴。于是这一帮来人就带着矛、节、剑，各种各样的兵器鼓噪而至，直接冲到了高台上，冲向鲁定公，形势很危急啊。孔子在台下一看到这么个紧急的情况，他也顾不得礼仪了，三级台阶他两步就跳了上去，然后站在这一帮鼓噪的拉着刀枪剑戟的这个来人的面前，后面是鲁定公，他把鲁定公保护好。这一帮来人们本来是想直接冲向鲁定公把鲁定公给劫持的，一下子突然之间一个，对吧，这么一个大汉从天而降。那孔子身高九尺六寸呢，一般人的身材根本比不上，就像姚明一样。所以这一帮来人一下子被吓呆了，愣住了。然后孔子赶紧对鲁国的军队发出指令，赶紧上台保护国君。别人都没有反应，孔子第一个反应过来啊，反应很快啊。然后鲁国的军队就上来了，形成了一个保护圈，把鲁定公保卫起来。这个时候孔子回头对齐景公说了一番话啊，他说两国国君会面，你们却用外族的俘虏来破坏这一次会面，来捣乱，难道你齐国这么一个大国之君就用这种手段来对待诸侯吗？你今天的这个做法，你今天的这个所作所为，对神灵是不祥，对德行是失义，对人是不礼。我不相信你这个大国之君会干出这样下流的事情。话说的有理有据有节，我没说你干的，我不相信是你干的。齐景公

非常惭愧，又觉得自己实在是失礼丢人，赶紧挥挥手让一帮来人下去了。这就是孔子的勇敢啊。齐国一看劫持鲁国国君，逼着他签订有利于齐国的这么一个条约的这个图谋没有实现，在双方最后的条约上，齐国又单方面加进去了一段话，等于说又加了一个条款。哪一个条款呢？说合同签完以后啊，这个条约签订以后，只要齐国出国征伐，齐国和其他的国家的诸侯打仗，鲁国如果不派300辆兵车跟随，那么我们就按照条约来惩罚。这一条款加进去，实际上是把鲁国看成了齐国的附属国，大哥要带兵到外面打仗，小弟弟要带着军队跟着。这确实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但问题在哪里呢？如果此时鲁国要拒绝签订这个条约，这次会谈就失败了。因为齐国本来开这一次，对吧，两国国君会谈的目的也就是这样，让你鲁国臣服于我，你本来不是臣服于晋吗？从此以后你也在听我的，他的目的就是这个。所以你如果不让他这个目的实现，这次会谈就失败了。会谈失败以后，这个后果鲁国确实是无法承受，这是第一个。第二，即使把这个条约把这一个条款加进条约里去，鲁国也能够接受。为什么？鲁国本来就小国嘛，你不听大哥的就听二哥的，不听二哥就听大哥的吗？所以这也是一个怎么样呢，大家能够接受的结果，也是一个鲁国早已经，对吧，心理上有这么个预期的。但是孔子并不觉得我们必须这样做，那我们就老老实实的签条约吧。孔子还要利用这一个会谈，要给鲁国争取更大的利益。所以当齐国加上了这一个条款以后，孔子说，那可以，但是我也得要加一个条款，既然现在两国友好了，那么你必须把以前侵占的鲁国的汶阳之地还给鲁国。鲁国以前一个杨户叛乱不是逃到齐国去了吗？杨户叛乱逃到齐国去以后，他给齐国国君的见面礼就是把鲁国靠近齐国边境的一个叫汶阳这个地方的土地送给了齐国。齐国也当时也就怎么样呢，啊，收下了，就严重损害两国关系的。所以孔子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这块土地收回来，我签这个条约可以，既然两国友好，你把这个土地还我。齐景公没办法，那好吧，这块土地还你。所以通过这次会谈，鲁国得到了什么？齐国得到了什么？两国会谈最终成功啊，成功双方都要有所得啊。齐国所得到的就是鲁国对他的臣服，鲁国不在一边倒，倒向晋国了，鲁国也是我齐国的势力范围了，这是齐国外交上的一个成就，所以齐国能接受。鲁国为什么能接受呢？因为齐国如此强大，当然我不能跟他对抗，所以成为他的臣服的国家也是可以接受的。同时鲁国还取得了意料不到的结果，把齐国占有的鲁国的汶阳之田收回来了。所以这一次鲁国也可以说在会谈里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齐国取得这个成就，那是势在必然，国力在这个地方。鲁国取得这个成就靠什么？鲁国有什么凭借？鲁国有什么条件？鲁国到底靠什么在这样的双边会谈里面取得这样的外交成就呢？就凭一个孔子。为什么这样说？有三条理由。首先，在会谈之前，为什么齐国愿意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两国的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鲁国有孔子，鲁国一定会强大，所以有必要举行两国

0: 国君的这次会谈。第二点，孔子在这次会盟里面，我们看得出来，他有理有理，针锋相对，挫败了齐国的阴谋，让鲁国在这次会谈里面保持了一个弱国很难保持的尊严与体面。还有第三点，因为齐景公认识到了有孔子的鲁国是一个不好对付的鲁国，是一个不能够轻易的欺负的鲁国，是一个需要认真的对待的鲁国，所以他才心甘情愿的把汶阳之田还给鲁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孔子好像只是一个学者啊，他真的具有无与伦比的现实政治的才干，而且是多方面的才能，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他都具有杰出的才能。
1: 孔子在与齐国这一场惊心动魄的谈判中，凭借着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全胜而归，而回到鲁国，孔子的命运又将会因为这一场外交谈判而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0: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鲁定公11年，孔子的地位再一次上升，行摄相事。什么叫行摄相事呢？孔子原来只是一个司法部的部长，公安部的部长，现在他做了宰相的、国相的这样的工作。他没有这个地位，没有这个身份，他不是相，他不是执政，但是呢，行摄相事，宰相的、国家的、执政的很多的事务由孔子具体负责和处理了。当时的鲁国的相，也就是鲁国的执政，是季桓子。那么孔子行摄相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协助季桓子，辅助季桓子，相当于是副相、副执政。所以孔子的地位又上升了，可以说这是孔子一辈子做的最大的官，仕途最高的顶峰。所以孔子自己也特别高兴，整天脸上喜洋洋的。有一个学生呢，就问了孔子一个问题，说：“老师啊，我听说啊，君子嘛是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呀、啊，祸来了不怕，福来了也不高兴呢。你怎么整天喜洋洋的呢？”啊，这说这话问的也是没什么水平，对吧？你说老师喜洋洋的，你说君子福至不喜，那你要得出什么结论呢？啊，孔子不是君子啊，对吧？所以问的也没水平。孔子怎么说的呢？孔子说这个话讲的对不对我们就不管了，是吧？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呢？一个人有了很高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权力，如果他想着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来为下层人造福，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吗？不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吗？孔子这个时候为什么高兴？高兴的是觉得他有权利、有地位来为下层人造福了，有了这样的权利，有了这样的方便，他就为鲁国的未来有更好的、更多的谋划了，而不是想着我权力大了、我地位高了、我自己个人得到很多东西了。那么孔子对于鲁国有什么样的谋划呢？孔子这个时候真的是对鲁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谋划，那就是他要解决鲁国政治一直以来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大夫专权的问题。实际上孔子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啊，也是碰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就是孔子啊，从这个甲骨会谈胜利归来不久，这一年的秋天，鲁国又出了一件大事。啊，什么大事呢？叔孙氏的家里面又出事了。叔孙氏的家里面出了什么事了呢？啊，叔孙氏家里面的采邑叫后邑，啊，后邑又有人反叛了，反叛者叫谁呢？叫侯范。这个后邑的原先的这个地方的邑宰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掌管的人叫公若淼。叔孙氏新继位的宗主

0: 叫熟森五叔。熟森五叔不喜欢龚若苗，所以他自己当了家长以后嘛，就想把这个龚若苗给换了。怎么换呢？他指使一个叫侯范的人就把这个龚若苗给杀了。但是没想到侯范杀了龚若苗之后，他自己做了后羿之宰，然后他也起兵反叛熟森五叔。结果是熟森五叔自己不得不亲自带兵两次到自己的采邑去和侯范交战，两次交战都没有攻下了这个地方，最后费了很大的劲，用反间计逼迫侯范逃亡国外，熟森五叔才把他自己的这个采邑给收回来。本来这是他的地方，然后我让你去代我管理，你到最后变成你的，你还不听我的，你还反叛我。孔子本来对这样的情况就很反感，现在他要利用这一次机会，利用这一次借口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而且他此时正好已经当了行摄相事，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方案，回三都。什么叫回三都呢？就是把这个三个地方的城墙拆掉。城墙拆了以后，你就没有，对吧？没有凭借了，和中央政府对抗了。
1: 孔子此时虽然身为一国宰相，看似手握重权，但是鲁国的实际大权却掌握在三桓家族手中。孔子这一番大张旗鼓的拆城墙运动，很有可能得罪三桓家族。孔子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在这一计划的背后，又有着孔子怎样的政治智慧呢？
0: 孔子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时机是把握得非常好。如果在这之前提出建议，肯定不能够得到通过的。这一次为什么能够很顺利的通过了？在鲁国，国君同意，三桓也同意，时机好。首先，外部的环境好，刚刚跟齐国签订了两国友好协定，互不侵犯，对吧？外部的环境变得很安全了，所以在国内可以搞一点大动作，不怕动乱。这是一个时机。其次，他现在有了这个权利。孔子曾经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有这么个权利，就要为鲁国的长治久安尽你的一份力。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什么？最重要的第三个条件，由于杨虎和侯范连续叛乱，所以三桓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采邑城墙修得那么牢固，不但不能成为自己的凭借，反而成了自己的心腹之患。所以孔子提出毁三都，三桓为什么不反对呢？就利用了这个时候的这个特殊的转瞬即逝的一个机会。孔子想毁三都，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易思家强攻时，就抑制三个大夫的家族的权力，要把鲁国国君的权力给加强起来，这是他的最终目的。所以嘛，他要毁三都，鲁国国君鲁定公一定会支持的，是吧？三桓为什么会支持？很简单，因为孔子他把他自己的这么一个最后的目的掩盖起来，他把这一次行动分两步走。第一步，易家臣强大夫，我把你们家臣都给削弱掉，让你们有权有势。这个目标的背后隐藏着的才是什么呢？易大夫强攻时。因为前面有了这么一个第一个目标，所以三家就同意了孔子的这个建议。可以说中国这个鲁国的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什么政治局面呢？鲁国国君和三桓走到了一起，朝一个方向走，形成了合力。这是孔子通过他自己的政治才能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啊，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已经在季氏的家里面做了首席家臣，这个位置就相当于当时的杨户。所以孔

0: 孔子就把毁三都的这个事情具体的工作交给子路来执行。第一个拆掉的城墙是后，这一次进行的很顺利，因为刚刚侯范叛乱，侯范已经逃到国外去了，所以后这个地方去拆城墙几乎没有碰到什么阻碍，很顺利把后的城墙拆了。然后第二步要拆什么呢？拆季孙氏家的采邑壁的城墙。拆这个城墙就碰到了麻烦，而且是很大的麻烦。此时在壁筑家城的盘踞在壁的这个地方呢是谁呢？公山不留，是公山不留，还有一个人叔孙哲，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一看到鲁国的军队跑到这个后这个地方去把城墙拆了，他们就知道下一步就来拆我们了。先下手为强，他们竟然主动进攻鲁国的国都，这个倒是鲁定公啊三桓倒是没想到的。突然之间这个公山不留啊叔孙哲带着他们的军队竟然把打到了曲阜城里面来了。鲁定公啊，这个季桓子啊，这个叔孙武叔啊，孟义子啊，都是匆匆忙忙的，一点防备没有，赶紧逃到了季孙氏的家里面，躲到那个季孙氏家的高台之上。然后公山不留等人就在台下面往上面射箭，那个箭都射到了鲁定公的脚下了，非常危险。这个事情是突如其来的，孔子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兵反击。曲阜城里面的其他的大夫的家里面，包括老百姓。也都拿起武器一同来反击，结果把公山不留和叔孙哲赶出曲阜，最终还赶出国门。这样壁这个地方城墙也就被拆除了。
1: 现在三桓家族的三个城墙已经拆掉两个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孟义子家的了，而且孟义子又是孔子的学生，最后这个城墙的拆除已经是指日可待。但恰恰就是这个作为孔子学生的孟义子却给老师出了一个大难题。
0: 然后第三个，孟孙氏家里面的采邑叫什么呢？叫陈，在鲁国的北边靠近齐国。最后一个要拆毁的这个城墙就是陈这个城墙，如果这个城墙也拆了，那么孔子毁三都就取得了完美的成功。可是这个城墙最终没有拆掉，为什么？因为此时在陈这个地方住孟义子家臣的人叫公廉楚父。公廉楚父这个人有勇有谋，而且呢有一点，他以前在平叛杨虎叛乱的时候他有功，更重要的是直到现在公廉楚父没有造反的迹象，没有反心，所以孟义子一直很信任他的这个家臣。前面两个城墙都拆完了，准备拆第三个的时候，公廉楚父找到孟义子，跟孟义子说，我们这个城的城墙是不能拆的。为什么？两点。第一，我们靠近鲁国的北方的边境，那边就是齐国，如果我们这个城墙拆了，齐国如果要进攻我们鲁国，我们靠什么来抵抗？所以城不仅是你孟家的城，也是鲁国的城，它不仅关系到你孟家的安全，还关系到鲁国的安全，不能拆。这话讲得很有道理。第二点，他跟孟义子讲，如果你把城给拆了，这个城就是你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啊，你把城拆了你到哪里去啊？实际上公廉楚父把孔子一直想掩盖的他的最后一个目的给揭出来了，把城给拆除了，把这些城墙都拆除了，家臣确实是被削弱了，但是同时被削弱的是什么？那不就是你三桓自己吗？他这么一讲，孟义子就明白了，那这个城是不能拆，拆了以后我怎么办？但是我们知道孟义子跟孔子有特殊关系啊，孟义子是孔子的学生呢，他不能出面反对孔子啊。所以公廉楚父说，这个你不要操心，你就假装不知道，他们如果到我这儿来拆，我把城门关起来，

0: 进攻我就跟他对着干，你假装不知道就行了。结果就是孔子的这么一个学生孟懿子装聋作哑，不管不问。孔子一再催说，我们要是拆了，前面两个都拆了，我们拆第三个啊。孟懿子不管不问，消极对待。那么季桓子、叔孙氏家里怎么样呢？孟懿子一定是跟他们都通了气了，和孔子这个用心不良啊，把你们这都拆了，拆了结果我们不就完了吗？他们也醒悟过来了，他们不但不再积极的去拆除孟懿子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才艺的城墙，同时也很后悔自己家的城墙怎么就糊里糊涂的让孔子给拆了呢？所以三家都消极对待。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拆除三家城墙最终受益的人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鲁定公，鲁国国君。既然受益的只是你一个人，那你想怎么干怎么干，我们反正不干了。所以他们就不积极了。但是你要知道鲁国的军队在哪里，你知道吧？鲁国很怪啊，鲁国的军队不在鲁国国君手里，鲁国的就在这三家大夫手里。鲁国的军队分成四份，平均分四份，叔孙氏得一份，孟孙氏得一份，季孙氏得两份。所以三桓不支持，那你肯定拆不掉这个城的。结果这个城就没拆下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孔子的毁三都的这么一个计划部分成功，没有完全成功，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看有问题了。孔子本来和三桓的合作非常好，三桓都很信任他，所以他才一步一步上升的这么快。他做了季桓子的这个行摄相事，做了季桓子的助手以后，两个人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关系非常好，行乎季孙三月不为。就说孔子对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跟季孙氏提任何建议，季孙氏都同意。曾经有一段时间关系非常好，但是毁三都最后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不仅是毁三都没有最后完成，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孔子和三桓之间出现了裂痕。三桓终于认识到孔子最终目的不是帮他们，孔子不是他们的人。一旦三桓认识到这一点，孔子在鲁国的政治前途也就堪忧了。那么下面接下来孔子在鲁国会碰到什么样的命运，我们下一讲再讲。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

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

三下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三，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基云苏宁手机客户端。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聚焦新闻资讯，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今天呢，北方多地啊紫外线较强。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不断扩大，局地将出现高温天气。明天北方紫外线强和较强的区域呢，将整体向北扩张。新疆、内蒙古至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的西南部不少地方呢，都会处于晴朗暴晒的模式啊。那么本周后期呢，北方多地热力升级，河北南部、山东、河南等地会有高温冒头。城市中啊，比如说这个石家庄、济南呢，12号至13号呢或现高温，郑州13号至15号的高温可能连续3天打卡。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雨转多云，气温呢是13度到26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3度啊。在早晨啊，这个有一波降水啊，不过呢很快就结束了。那么今天后半段会不会还有降水呢？也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马上就要到618了，那么618呢也是一个网络消费促销节啊，活动呢也已经开启了。京津冀3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啊，劝大家呢，尤其是消费者啊，一定要货比三家，优先选择运营规范、口碑良好、售后完善的主流电商平台、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铺，提前呢比对啊商品日常售价、历史价格，来辨别啊虚假打折、虚标原价等行为，不要轻信啊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的绝对化宣传。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啊，有不少车友反映啊，停车场缴费的二维码扫码之后呢，会让你弹窗领券，而且呢，这样的消息啊是铺满整个页面啊，关闭按键还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啊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啊被过度采集，还有诱导点击广告骚扰问题。此前呢，上海、珠海等地都推出了纯净码，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工业和信息化部呢，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专家表示啊，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啊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非法欺诈，必须加以限制。接下来关注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明确啊，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啊，必须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那么检验检测呢也应当啊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啊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澎湃新闻评论啊，那么新规呢是直击当前啊谁都可以测、怎么测都行的测评乱象。有了明确的规范呢，网络测评才能渐渐走上正轨，而不是各种夹带私货。根据不完全统计啊，目前至少有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59所一流高校更新了学位授予工作办法，其中25所诞生了首批以实践成果毕业的硕博研究生。2025年1月1号起施行的这个学位法啊，就规定了学生啊可以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是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啊来申请相应的学位。细看学校的各类要求也能发现啊，这其实不是给毕业开了绿色通道啊。比如说啊，这个工程类博士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其内容要求啊、体量啊还有流程的严格程度啊也不亚于一篇毕业论文。本科生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期刊论文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发明专利也并非易事。即便如此啊，以成果替代论文方案的实践呢也在说明目前呢以论文为主流的评价标准其实还可以有别的路可走。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墨西哥队和南非队将在墨西哥他们的体育场啊打响啊这个揭幕战啊。由于此次世界杯呢由3国联合办赛啊，3支小组赛各支队伍都要经历长途跋涉的转场，其中最累的啊当属啊库拉索队和波黑队，他们3组小组赛啊总计往返里程呢接近11000公里啊。那么本届世界杯呢，相信啊有很多球迷会关注啊，确实啊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啊。不过呢还是希望有一天呢啊可以出现啊咱们这个中国队的身影。

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关注个人养老金如何买啊？储蓄国债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于6月10号，也就是今天发售。那么目前呢，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的购买入口。此外呢，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这样的国债业务啊。那么分析认为啊，储蓄国债呢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懂车帝发布的5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啊，排名前10的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啊。比如说呢，这个排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愿啊，月销呢达到了38751辆。第二的呢是 Model Y 啊，那么是销量28911辆。接着后面还有啊，小米苏7啊，领跑 A0 啊，理想 i6 啊。他们啊就是位列啊后面的几位啊，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啊，这个整个的啊这个车市呢是迎来了巨大的调整啊，就是燃油车啊基本上确实啊还这个销量逐渐的啊是变得很少了。继续来关注多家互联网企业接入微信 AI 生态。微信公开课6月8号宣布，面向开发者呢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目前呢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开发者呢可以留意小程序后台消息提醒。这也意味着未来用户呢只需要对微信 AI 说一句话， AI 就能理解需求，然后帮用户调用合适的小程序完成任务。京东、美团、携程、滴滴已经官宣接入到微信 AI 生态。那么互联网分析师认为啊，这就意味着超级 APP 的军备竞赛进入到了 AI 阶段。微信这步棋的本质呢，不是在微信中加了一个 AI 助手，那么这对于互联网行业的影响呢，就相当于啊10年前移动互联网对于 PC 端的降维。谁能把 AI 做成服务管道，谁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基础设施。再来关注苹果公司6月9号正式推出已经预告了2年的 AI 版 Siri。 该模型呢是苹果和谷歌合作的，可以在 iPhone、iPad 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苹果设备中使用。具体使用中啊， Siri 能够理解个人情境，执行 APP 操作，而且能够感知屏幕，理解图像，可以回答用户正在看的照片是什么地方啊。那么在其他的这样的苹果设备上也可以调出 Siri 啊，比如说呢还可以要求 Siri 发邮件啊，或者说呢拿出多份文档让其比较啊。不过呢此类的 AI 版的 Siri 暂时不会在国内推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现在呢是上午时间10:32，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咱们的中国足球小将2014对 U12 年龄段啊一路过关斩将，七战全胜，在意大利啊捧起了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冠军奖杯。消息传来啊，国内众多的网友为这群小将赢球点赞。有人认为啊，说这就证明了啊咱中国足球不是不行，而是路子没找对。有人说啊，说自己看哭了，太感动了，中国小将霸气十足。然而呢，舆论场上也出现了一些争论啊，有人唱衰啊，认为这个年龄段的胜利没有意义，不过是小时候啊，大了啊未必还能如此。还有人呢把这种民间探索模式啊称为野路子，并由此啊引发了一场关于青训模式的讨论。我们不禁要问啊，透过争论该从足球小将赢球看到什么呢？这已经不是啊中国足球小将第一次闯进公众视野了。球队创立之初啊，就因多次击败欧洲豪门青训梯队而名声大噪啊，收获了很多铁粉。除了优异的成绩呢，这支队伍更加引人注目，是为中国足球输送新鲜血液的造血能力啊。那么今年呢 U17 国少队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不少球员就来自于足球小将啊，更有佼佼者已经成功签约了西甲巴塞罗那，还有啊比利亚这个雷亚尔等顶级俱乐部的青训梯队。他们的出圈呢还得益于啊一种养成系的透明模式啊，从选人到训练再到比赛，球迷们呢通过网络见证他们从跌跌撞撞到独当一面，这种强烈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啊让人耳目一新。这些突破呢让不少球迷对于长期在低谷中徘徊的中国足球又燃起了希望。此外呢，中国小将啊是免费培养以赛代练的模式，也被不少球迷视为中国足球青训的一股清流。长期以来呢，中国足球青训的拉胯饱受球迷诟病。有网友就总结啊，说孩子呢参加青训啊门槛太高，家长要承担各种高昂的费用，导致中国踢球的孩子太少。还有球迷吐槽中国青训不成体系，闭门造车，青训球员缺乏高水平比赛锻炼，选人用人不公开透明，时常出现很多不该有的争议。而这一次中国足球小将的突破呢，几乎踩在中国足球青训的痛点上。这支球队呢看起来像个草台班子啊，相关负责人呢并非足球科班出身，也没有高大上的训练场，其培养的模式呢也和传统的青训截然不同，反而

收获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成果。对此呢，网上也有很多思考的声音啊，有观点就认为说，中国足球小将成功的内生动力还是因为热爱，这些孩子和项目的工作人员对于足球有着深切的热情，才能克服重重困难，走出一条新路。那么从中国足球小将身上我们看到啊，其实咱中国足球的出路啊，也许没有那么复杂，尊重足球运动的发展规律，保持对于足球的真切热爱，再加上对于孩子未来的认真负责，中国足球的向上而生呢，并非遥不可及。舆论场上围绕中国足球小将的出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其中有正常的观点交锋，但也不乏充满恶意的污端揣测，甚至演变为啊对于孩子们的攻击。其中呢，中国足球的顽疾啊，从来都不是争论不充分，恰恰相反啊，很多时候呢是吵得太多，做得太少。这些网络喧嚣反映出来的问题，如果不及时纠正，将持续给中国足球带来负面影响。比如说啊，这个圈内圈外的拉踩内耗，客观来说啊，任何职业都有圈内和圈外的区别，但当前聊起中国足球，圈内圈外呢却逐渐沦为相互拉踩的流量密码。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呢，有时啊这种拉踩还是知名人士发起的，比如说中国足球小将没有出圈之前呢，就有职业球员啊曾经嘲讽啊他们是马戏团，这次呢被网友挖出留言截图。此外呢，因为一些比赛的战绩不佳，有网友就不分缘由对于球员和教练展开无差别的攻击，捏造阴谋论发泄情绪。此次 U17 亚洲杯就有不少这种球员呢，因为发挥不佳被持续点名，甚至引发网暴啊，这种圈内圈外谁也看不上谁的舆论现状，并不利于中国足球的复苏。其实说到这种舆论啊，甚至到引发网暴啊，我就想到其实也不只是足球这样，好像只要是和运动沾上边啊，和比赛沾上边啊，国内就总会有这种网暴的发生啊。像之前的乒乓球啊，可以说是关注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国民运动了啊，就对于啊陈梦啊孙颖莎呀，各大的粉丝呢就有过啊这种争执啊，有过对于个人的网暴啊。我记得当时是陈梦啊拿到冠军的时候呢，底下很多球迷啊就发出嘘声。还有啊，樊振东也曾经说过啊，说你看我现在啊是赢也不行，输也不行啊，就不管是他输了还是赢了啊，总有人呢会对他呢也进行一些这种网络攻击啊。所以这样的舆论环境啊，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啊，他们也必然会承受啊很大的心理压力啊。如果说大家是真的啊为中国的运动员好的话，其实呢反而啊就该就是谨言慎行啊，而且呢要可以啊就是不要人云亦云啊，不要加入到啊这些莫须有的粉丝团体当中呢，去被啊一些有心人士啊引导舆论。我们再说回到啊这个足球小将啊，还陷入到功利短视的泥沼中。此次夺冠引发如此的关注呢，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赢带来的强烈刺激，这恰与成年国家队的长期低迷形成对比。但是要清醒的认识到啊，这些孩子的足球之路才刚刚开局，踢赢了就捧上神坛，踢输了就全盘贬斥，这不是理性的爱。中国足球想要走出伤仲永的怪圈，就必须有久为功的心态，将目光真正聚焦到青训体系的长期建设上来。足球青训注定是一场长久的深耕，容不得半点投机。有观点认为啊，这半年中国足球成绩下滑，正是此前长期忽视青训根基、追求短期效应的恶果，前车之鉴不可不查。随着不少年轻球员崭露头角，聚光灯下的他们也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可是饭圈的不良套路也随之而来。自己喜欢的球员没有首发，便对教练和队友群起而攻之，还有啊对足球本身没有兴趣啊，只聚焦球员个人，彻底沦为追星族。这种非黑即白的战队催生了大量对立，从攻击同位置竞争对手到对队友的恶语相向。可是足球的本质啊，它讲究的不就是团队和合作吗？这种饭圈式的爱对于球队的长远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无论是球员自身还是管理者都应该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本就基础薄弱的中国足球可再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这些喧哗和骚动的背后呢，其实很多人的初衷是一样的，就是盼着中国足球能够真正走出低谷。这些足球小将的表现就像一个引信，把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炸到了台面上供人剖析，这本身并非坏事，反而有助于我们看清前路啊。多一条路就多一份可能。在网友的讨论当中啊，要么全盘追捧民间模式，否定传统青训，要么轻视其为野路子，对其啊是嗤之以鼻，这都啊失之偏颇。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为何不能大方认可并且勇于尝试呢？所以呢，我们还要想的就是啊，去拓宽啊通往成功的道路啊。其实今年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这种啊，就是可以说是草根的力量吧，带给了我们很多惊喜啊。比如说机车有张雪啊，足球有小将啊，短剧啊有 Enemy， 电影有给安妈的情书。你看他们是黑马啊，他们也并非科班出身，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共性啊，就是会带着啊这种来自于草根的野性啊，来自于热爱的坚持啊，来自于对于自己这一领域啊这么多年的扎根，闯出一片天。英雄不问出处，通往中国足球成功的道路也应该啊搞得多多的活活的，让更多可能性啊竞相迸发。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热点事件啊。这个《奔跑吧安阳》特辑呢，把这个邯郸地标丛台公园错剪入了安阳的宣传片，引发了两地网友的不满。地标错置啊，看似剪辑失误，实则是制作方重流量轻内容、浮躁心态的集中暴露。作为一档成熟的综艺节目，连基础素材都能张冠李戴，足以见其啊已经陷入了萝卜快了不洗地的啊这样的创作误区。更让人遗憾的是啊，这期打着文化宣传旗号的节目啊，竟然能够带病播出，说明啊节目组与地方文旅在素材审核、内容共审上存在盲区。之前呢，更有啊一些啊这个网友爆料啊，说这个奔跑吧呢，每次到当地录制呢，当地呢都会给到啊这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的啊这样的费用。不过后来啊也进行了辟谣啊。我们再说回到这件事儿呢，其实综艺加文旅呢，本应该是传播城市文化的双赢模式，但是这次的事件呢，恰恰就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啊，就是这个综艺创作必须守住内容和责任的底线，节目组呢应该及时补上内容审核这一课，来避免这样的审核盲区。只有让文旅宣传回归严谨啊，回归尊重的本质，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和流量的良性互动啊。确实啊，你看奔跑吧这个节目呢，应该是已经到14了，就有14季了，时间呢跨度非常之长。之前的话呢，大家呢会把它就是当成啊这样的一期普通的综艺来看呢，更多的就是看呢就是这个嘉宾啊明星之间的一种互动啊。后面啊我们就会发现呢，它确实有了更多的主题啊，更加广泛的啊这样的一些意义在吧。比如说呢，看近两年呢，它更多的就是去到不同的地方啊，和当地的文旅啊进行这样的良性的互动啊，甚至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啊，很多人呢，很多网友自发的去奔跑吧的这个官方微博底下去留言嘛，就说啊，那个可不可以来到我的家乡啊，我的家乡啊都有哪些的文化资源啊，也是啊推荐的奔跑吧可以来到我们当地录制。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良性的互动。再有呢，就是其实关注奔跑吧呢啊，倒不是因为啊，就是咱们这个年龄段都关注啊，大家会发现其实看奔跑吧的这个年龄范围非常的广啊，比如说这个幼儿园啊、小学生啊，很多人呢他们就会非常熟悉。

其中的嘉宾啊，可见呢，对于他们来说啊，他们呢是非常关注啊这一档综艺的啊。如果说你看这种错误的剪辑，也会给他们带来啊一些啊这种啊认知上的偏差。所以呢，我还是希望说，你看像这样。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 93.3来收听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荆轲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十有三饶了毕广元，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啊。官职一路带到底，戴罪立功。这场风波呀，这才过去。哎。没过三天，有人向他报告，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派来特使啊，特使的名字叫李汉魂，要求见总指挥。石友三一琢磨，李汉魂这人我见过，是个耍笔杆子的，年纪不小了，是汪精卫手下的说客，上我这儿来干嘛？大概有事儿。汪精卫那也是当代的伟人，我别慢待啊，请。时间不大，一个文质彬彬的老者走进会客室，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八字白胡，长得挺精神，穿着长袍马褂，拎着文明棍就是手杖，一看就不是一般的老头，笑呵呵走进来，把文明棍放下，帽子一摘，给石友三行了个90度鞠躬礼。总指挥，免了，李老先生，见过，来坐，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石友三看看，哎，老先生从哪儿来？老朽从广州来。哦，您这些年在广州干些什么呢？老朽一直跟随汪主席，前些时在广州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汪先生出任国民政府的主席，老朽在他手下当个幕僚而已。啊，怎么汪先生成立国民政府了？对，这个总指挥啊，实不相瞒呐、啊，咱们中国当前人才辈出，据老朽观看哦，这真正的伟人除了国父孙先生之外，当汪先生莫属。那汪先生乃真正之伟人。这个老朽不是说赞美汪先生，孙先生临危之时，临终之际，让汪先生代笔写过两句话，总指挥还记得吗？记不起来什么话。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呀、啊，那就是汪先生所写的，证明孙先生那已经看中汪先生，汪先生是真正他的接班人。是后来呢，原因诸多，被蒋介石篡夺了大权呐、啊，人心不分呐、啊。那么蒋介石何许人也？宋智慧，老朽不说，你也清楚，那无非是上海滩一个泼皮而已，无非靠着什么黄金荣等等等人支撑他爬上最高领导啊，他这个不学无术之辈。

怎么能跟汪先生相提并论呢？汪先生德高望重，因此有识之士相继投奔，现在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与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相抗衡。我相信终究有一天广州国民政府会统一天下的，汪先生那就会是我们的最高领袖。我说的可能远了一些了。汪先生日理万机之余，没有忘记总指挥哟。这次派老朽千里迢迢来到顺德拜会石总指挥。另外呢，知道石总指挥经济有点拒绝，送来支票一张，望总指挥笑纳，这是汪主席一点心意。皮包打开，一伸手把汇票拿出来了，就是大支票，拿出来到银行就能兑换现款，把往桌上一放。石友三拿过来一看，现洋50万，这边真眼热呀，50万。汪主席给我的，对了，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聊表寸心，您乐意自己留着呢你就自己留着，乐意给弟兄们分一分呢那你就随便。哎呀，多谢汪主席，多谢汪主席，我正穷得发懵呢，连北都找不着了。哎呀，那我太感谢了，要不是石友三这人不值钱，见钱就眼开啊，把这张大支票存起来，而后吩咐手下人盛牌宴宴，款待李汉魂。在席前推杯换盏，李汉魂那是说客，说客能说呀，有苏秦之口，张仪之舌，把死人都能说活了，何况是活人。总指挥，钱您收下了，这是小事儿。还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讲明，汪主席十分看重总指挥呀，希望你能跟他携手并进。汪主席口头许诺，只要总指挥愿意支持汪政府，没别的，将来你就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政府委员第五路军总司令。你要愿意，马上颁发委任状。汪主席还说，将来打倒蒋介石之后统一了全国，如果你喜爱广东的话，那就把广东省划归你，那就是你的地盘了，不比这小小的顺德要强得多吗？就是石友三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真的，那君无戏言。汪主席真英明，真英明，打算统一全国，那也就是说得跟蒋介石干仗，得跟张学良干仗了，那是自然了，必须武力统一呀、啊。当今没有实力都是空谈。那么我请问一句，汪主席凭什么能打得过蒋介石？凭什么有把握能胜得了张学良？这我心里得清楚。是啊，问得好，问得好啊，谁都得问这实际问题。现在汪主席手下多了没有？10万8万的弟兄是不成问题的，孙楚、孙殿英等等众人全都表示，
愿意依附。

副王主席，就连山东的韩福聚也透露了这个意思啊，只要王主席一起兵，八方响应，再有你石总指挥，那就更不成问题喽。这且不谈，日本朋友已经表了态了，日本人也介入了啊。日本人有一个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叫土肥原，你知道这人吗？听说过，听说他是有名的中国通，对，就是此人，已经到了广州了，跟汪主席会谈了多次。日本朋友表示，只要汪主席起兵，日本朋友是全力以赴，飞机、坦克、大炮、军装、机养全都负责。日本朋友帮忙，你还怕什么呢？是啊，好了，那这个事情就八九不离十。不过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难以启齿，说吧，把话说透了，回去我好上诉汪主席。老先生，实不相瞒，我手下弟兄倒不少，能有十来万，穷死了，连想都关不出去呀、亏欠弟兄们将近一年的饷银了，没钱呢。您看我待这穷地方，这都不毛之地呀，这十来万口子吃什么呢？太困难。要打仗嘛，咱们归根结底一句话，打的就是钱，谁钱多谁有取胜的把握。我没钱呐、您说我是第五路军总司令，这不假的吗？到时候拉起大旗来跟蒋介石干，跟张学良干，他说我没钱拿啥打呀。您这五十万呢，这么说吧，杯水车薪呢，不济于事，您能不能跟汪主席请示请示，再多给我拨俩钱儿？你先开个价，开个价多了我也不能要啊。能不能在起兵之前，您再给来200万？200万现大洋啊，不多吧？200万，200万。李汉魂一听，这家胃口真够大的，一张嘴200万，哪儿弄去？好，作为这个数目虽然是不小，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席来说，筹措这点钱嘛，不至于费劲，好吧？那么老朽就把这个事情上诉汪主席，拜托拜托，老先生，欢迎您再来，石某静候佳音，只要钱拨到了，我马上起兵，一定效忠广州国民政府，好吧？要那样，总指挥我不多待了，我还有事，我还要到上海去一趟，然后才起身回广州。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一路保重，老先生，一路保重，一路保重。等李汉魂走远了，石友三乐了，去。妈的嘞，老棺材瓤子跑这来白活来了，真可发一笑啊。军长、师长进了一大帮，就问总指挥，他不是广州汪精卫的人吗？怎么要说服您归从汪精卫？哎，就那么回事儿吧，不管他有枣没枣，打他三竿子那算得了什么？没费劲儿，他妈主动登门。

0: 给送来50万，不白得的吗？嗯，我给他开了个价，还要200万。拿来咱有商量，不拿来去他妈的，我能听他的。不过呢，汪精卫不但长得漂亮，的确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观察着汪精卫不次于蒋介石，怎么就干不过这个蒋介石呢？可能不走时期吧，可能啊。反正这事儿都有的事儿，哎，你们听着，守口如瓶，不准走漏消息。这要叫蒋介石和张学良知道了，可了不得。你们知道吗？是，我们都知道，是我们都知道。八，北平派来视察团，要视察顺德。我的妈呀！石友三脑袋嗡了一声，谁来的？视察团的团长于学忠，于将军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已经快到顺德了。喂，记住啊，记住点。汪精卫这事可别提啊，谁别提，谁别提，知道都知道。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挂上彩旗，准备鞭炮，迎接迎接。他现在表面上属张学良啊。张学良给他拿了军费70万呢，不管他怎么反，他是暗地之中，公开他不敢。视察团来了，上司石友三这心蹦蹦蹦蹦直打鼓啊，列队迎接。于学忠到了，于学忠咱不止一次说过，张学良将军的左膀右臂，是大将啊。于学忠亲自领着人来的，后边跟着40-50人呢、啊，威风凛凛，坐着专列来到顺德。石友三赶紧小跑到前面去了。这闹了半天，于将军迎接来时当面恕罪。于学忠跟他握了握手，总指挥，听好了，托您福，听好，李不请，李不请，
1: 奏乐。放鞭炮，隆重接待，
0: 里边请，里边请。石友三心中敲鼓，不知的是吉是凶。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于学忠将军视察顺德，突然就来到了，完全出乎石友三意料之外。他感觉到这里边有事儿，要不就这么重要的视察团来，事先应当打个招呼，怎么突然就到了呢？手忙脚乱，这人这心里别有鬼，这有鬼呀、啊，这个脸上就不自然，手脚没地方搁，他心里他有愧嘛。背着张学良，他都干了些什么？大吵大叫反对张学良，又要枪毙这个，又要枪毙那个，又跟汪精卫勾搭连环，他能不怕吗？所以这心里都提到嗓子眼儿。那位说于学忠怎么突然来了，真有事儿，真有事儿。咱们前文书说了，张学良将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得了伤寒，住进协和医院。大夫一再告诫，什么事也不能管了，就需要安心静养。如果给张学良再施加压力，再受刺激，这人命保不住了，我们不负责任。所以住进医院去了，外边的事儿交给于学忠、王树常等人负责。你看这个于学忠啊，过去没觉出怎么样的， 上边的重担有张学良挑着，下边有人干，自己觉着可也吃点力，不至于那么厉害。现在千斤重担压在肩头上了，真有点吃不消。于学忠心里头想，张副司令人太好了，我就是脱牛变马，难报大恩之万一，我得对得起副总司令啊。现在副总司令闹了病了，为了叫他安心静养，我得把所有的全担起来，千万别出事儿，千万别出事儿啊！管理的井井有条。等副司令病好一出院，多高兴啊！关键的时候再看朋友，所以于学忠、王树常是兢兢业业，每晚就睡四小时觉，随时随地就起来。这么重的担子不挑起来行吗？突然有一天呢，电台的台长向他禀报说，咱们守这个电台里头发现一个不明的信号，这信号太特殊了，我们已经发现四次到五次了，肯定北平方面有人跟外界什么人联系，这个呼号咱不懂，是吗？于学忠一听，这不是小事儿，马上请了不少的专家特意这密码究竟从哪来这么个信号。那么老些专家，人就是神呐，人真能耐，终于破译了，哪儿的？顺德来的，打给北平什么人呢？张学良的堂兄张学成，跟张学成联系。哎呀，于学忠一听，能吗？不能吧？让专家反复破译，可千万别出差错。最后定下来，一点错都没有，不带错的。于学忠这心就一拧个儿，别人他不知道，张学成他能不知道吗？张学成谁呀、啊？张学良的亲堂兄，亲叔伯哥哥。咱们说乱世枭雄的时候曾经说过，张作霖亲哥仨，大哥张作泰，二哥张作福，张作霖是老三，按照东北的土话叫张老嘎子，人家老嘎子呢，就这么起的。他大哥张作泰之子，就是他大爷张作泰之子，就这个张学成。这个张学成不学无术，浪荡公子哥，吃喝想喝什么你喝什么，想抽大烟可劲儿供着你，没钱给你钱，想要当官不行，怕你误事，我养着你行。所以这个张学成自从来了之后身无寸职，你说这一天无所事事，出来进去，这算干什么的呢？在张学良访问南京的时候还带着他，代表团有他一个，和他也开了眼界了，也看着蒋介石了，也看着第一夫人宋美龄了，也看着宋子文了，南京政府文武大员他全看见了。一介绍张学良的堂兄也人五人六的，但就没权利，现在就在北平闲待着，也不知道通过哪一条线儿跟石友三搭上钩了，密码网还呢、啊，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于学忠掌握这个情况之后，心里头一翻个，哎呀，这要换旁人，我马上把他逮捕。这副总司令的哥呀，这玩意儿你不能随便来呀！你看这玩意儿他真就沾光了，哎，怎么办呢？于学忠为这个事儿专门到协和医院，不敢跟张学良说，跟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讲了这个事儿，把报告一递， 夫人，你

0: 看，大吃一惊。是真的吗？
1: 真的，没有讹误吗？
0: 没有，
1: 铁证如山，一点错都不会有的。
0: 那你们的意思呢？
1: 我没有办法，我才请示夫人呢、啊、现在副总司令一病不起，不敢跟他说。夫人，四小姐，你们看这事怎么办？是把他抓起来呢，还是怎么的？全没词儿了。你说这么大事应当请示张学良，张学良不敢跟张学良说呀，张学良现在一病不起呀，担不了任何沉重，这一受刺激怎么办呢？哎呀，最后研究的结果，于凤芝说这么办吧，于军长啊，你先安稳住他，先别动他，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如果有了真凭实据，他要对不起汉卿，要出卖我们的人，那就得把他逮起来。没有真凭实据之前，还要谨慎为好。夫人，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这么想的。马上我回去派人把他监视起来，就这么地了，做了决定了。派出一排侦察兵来，化妆成各式各样的，做小买卖的，拉车的，卖报的，送信的，监视着张学成。究竟张学成有没有事儿，咱们下文再说。于学忠一琢磨，这石有三这个小子肯定不是个东西，肯定不是东西。我跟子仁相会几次，发现这个人口不应心，都说他反复无常，一点不假呀。我得去看看，我得到顺德亲自视察一下，我看这小子干什么。就这么的，于学忠领着人突然来到顺德，不是没原因的。石友三可吓坏了，盛情款待，马上又搓了半截，腰都直不起来了。于军长，于军长，您来了，我太欢迎了。您到顺德这儿来看看，哎呦，我代表我们几万弟兄欢迎啊。丑态百出，尾巴紧摇的，于学忠就看不惯这个，但没有办法。第二天开始视察，视察了炮兵，视察了工兵，视察了步兵，全都视察了，他没有空军。视察完了两天，于学忠就跟石友三说：“总指挥，我发现你报的那个花名册怎么与实际人数不相符合呢？”“啊，是吗？是不符合吗？”“是啊，你花名册报的是68400人，但我据视察观看，远远的超编了，不仅是6万多人吧。”是这么回事，我手下这个兵啊都不正规，说散吧一夜之间不定跑多少，说来吧一夜之间五如家不应来多少，都是我管束的不严。于军长放心，今后我一定严加管束。总指挥，现在你是国民政府的人了，副总司令把你收留了，你就得听副总司令的。是是是是，那当然那当然。副总司令闹病了，不然的话就来了。你的队伍原地驻防，不要动，要接受点编，懂吗？
0: 明白。我没动啊，没动，都在这眯着呢。
1: 那好吧，北平方面事情还很多，明天我就走了。在临走之前嘛，咱们说几句话。人呢，三条大路走中间呢，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
0: 明白，明白。人得走光明正大的道路嘛，不能走那个偏道，不能玩邪的。
1: 对了，这就对了。你是国家的正规军了，往后一言。

0: 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加谨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些你要牢记莫忘，不能忘，
1: 不能忘。
0: 哎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于军长，就跟您相处就这么短短的几天，我受益匪浅呢。他紧说好的，于学忠走了，临走之前，在代表团里头叫出一个人，大个儿，戴着墨光眼镜，文质彬彬的。石总指挥，这人你认得吗？
1: 石友三看看，面熟啊，想起来了，在沈阳的时候，这位还陪着我旅游。对对对对，如果我没记错，他姓张，叫张云泽。
0: 对，张云泽是我们副司令手下的副秘书长。此人颇具才干，我把他留到你的身边做你的秘书长，助你一臂之力，你看怎么样？喂，石友三一听，好厉害的于学忠，在我身边钉颗钉子，哪是助我一臂之力，监视我来了，不敢不听。
1: 欢迎欢迎欢迎，是是是，那我求之不得。
0: 张云清过来了，行了礼之后握了手，总指挥往后多加关照。
1: 哎呀，欢迎欢迎，各位介绍介绍，这是我的秘书长，哎，将来是咱的人了，欢迎欢迎，安排住处。
0: 于学忠临走告诉张云清，严密监视石友三。
1: 明白，
0: 就风吹草动，急速电报北平。安排完了，于学忠还没走，到了顺德的边境的边上，叫蔡家屯。蔡家屯住着一个旅的军队，都是骑兵，骑兵旅，旅长姓白，叫白凤祥，张学良手下的虎将。为什么在这儿住？在这儿监视着石友三呢，一旅的人在这儿严密注视他的行动。于学忠到这儿呢，白凤祥白旅长赶紧迎接，到了屋里头，于学忠把门关上了。白旅长，把你留在这儿，你明白怎么回事？
1: 明白，
0: 监视石友三。
1: 对，
0: 我视察了几天，我发现石友三这里边肯定有鬼，肯定有鬼啊！他报的是68400人，结果我实地一考察，超过100000人，这里边打着埋伏呢。你要严密监视此人啊，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我知。
1: 我明白。
0: 这一个旅装备精良啊，临走之时，于学忠告诉，缺什么你说话。这一个旅就盯一个师啊，安排完了，于学忠走了。于学忠前脚刚一走，广州国民政府的代表又来了。石友三，你听这嘛，这怎么把事儿都往一块儿赶呢？他让手下大将唐邦之、孙光前，把新留下的秘书长张云清给缠住，到外头溜达溜达，别在我眼前害事。从后门让进广州国民政府的代表，这回来的不是李汉魂了，是另外一个人，也姓李，也是著名的说客，拎着大皮包来，关于您提出的要求要200万，一时难以凑齐呀、啊，只能给您送来30万。石友三一听，30万就30万，3万也行，实在不行3000也行，300也可以，就这么不值钱呢、啊。哎呀，把支票收下。

0: 爷就问，那么有什么指示？
1: 总指挥是听我到来。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淌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偿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倪岳峰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郭通尧、庞美丽夫妻办事深耕杂技，匠心代代相承。
3: 媒体看肃宁，河北肃宁果蔬抢先上市，特色农业富民增收。
2: 融媒提醒，那些想教你挣钱的人，很可能都是想挣你的钱。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倪岳峰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

0: 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6月8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省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倪岳峰强调，开展警示教育是学习教育的明确要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对照立党为公的要求检视整改，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检视整改，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检视整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切实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检视整改，大兴调查研究，勇于担当作为，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2: 作为中国杂技之乡，肃宁这片沃土孕育了一代代身怀绝技、坚守初心的杂技艺人。数十年来，他们深耕传统杂技技艺，默默守护着本土非遗根脉。郭通尧、庞美丽夫妻便是其中代表，二人深耕杂技领域50余年，以匠心坚守传承传统杂技技艺。
3: 郭通尧是我县雾胜口村人，从艺已有51载，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秃哥。6岁时，他在村里拜师学艺，初学高椅柔术。16岁，他师从软钢丝名家张书堂，从此开启了他的软钢丝之路。寒冬里，钢丝凝着白霜，他每日天没亮就走上了钢丝，早晚各苦练2小时，凭几年如一日的执着练就一身绝活。妻子庞美丽自幼跟随舅舅学习柔术、马术等技艺，如今也已从艺42年。二人因杂技结缘，携手并肩，同台逐梦。数十年来，夫妻二人辗转全国各地，开展巡演，走遍大江南北，将肃宁杂技的风采带向各地。如今常驻浙江湖州龙之梦景区常态化演出，持续展现传统杂技的独特魅力。半世坚守，一技深耕。随着郭通尧夫妇在业内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孩子慕名前来学艺，他们都是倾囊相授。在这些学徒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肃宁的孩子。在他们的栽培下，这些肃宁娃娃走出了肃宁，走到了北京、武汉等更大的城市。
4: 有在这个中国杂技团的这个学生，有在北京杂技团的，有在武汉杂技团的，还有在沧州杂技团的，咱也教过吴桥的学生就是说基本大数就是教咱们肃宁的。
3: 倾尽半生所学，最庆幸是将绝技传于后人。如今夫妻俩的两个女儿也在杂技行业大放异彩，大女儿在江苏演出，二女儿远赴海外登台，他们将肃宁杂技带到了更大更远的舞台。现在夫妻二人还运营自媒体账号，用短视频展示杂技风采，让更多人看到肃宁杂技，喜欢肃宁杂技。
4: 希望我们苏宁杂技就是越来越好呗。
3: 深耕杂技，育人传心。郭通尧、庞美丽夫妻一腔热爱不改，半生坚守如初，让传统杂技的火种一路相传，让传统民间技艺生生不息。
0: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人民网发布的河北肃宁果蔬抢先上市，特色农业富民增收。
5: 主要是种植这个铁皮柿子、甜瓜、西瓜、樱桃这个特色果蔬，还在起从每年的四月持续到六月中旬，周围啊很多的这个采摘地的人群都愿意上咱们这儿来，深受旅客的喜爱。
3: 融媒提醒，那些想教你挣钱的人，很可能都是想挣你的钱。连日来，我县多名30岁至60岁居民先后遭遇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损失几万至几十万元不等。骗子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伪装成投资导师或好心网友，通过引诱你投资股票、虚拟币、区块链、跨境电商等理由，让你下载小众 APP。前期投资后会让你挣一些钱，等你投入大额资金后便以各种理由拒绝你提现或者直接跑路。请牢记，陌生网友不会好心带你赚钱，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凡是投资大师、好心网友带你投资的，号称带你赚钱的，都是诈骗。凡是让你取现金交给专员、经理、币商的，都是诈骗。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肃宁鱼干渔具产业。肃宁县鱼干渔具产业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2000年以后，企业数量激增，鱼干生产工艺也日臻成熟，产品打磨和涂装精细化程度不断提高。电子商务的出现为肃宁鱼干渔具产业推向全国及国际市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原来个别手工作坊加工模式逐步发展到现在的个体企业群体化、产业化、区域性发展，产品远销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

0: 高山流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大家好，我是一个蓝色垃圾桶，我还有三个小伙伴，肤色不同，吃的也不同，像废纸盒、废塑料袋等可回收物都是我的最爱。我们每天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家做到垃圾分类，我和小伙伴能各拾其物，也为我们绿色家园尽一份微薄之力。亲，垃圾不乱扔，文明在手中哦。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假如人生只剩下三天时间，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你还会嫌弃他们唠叨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

0: 假如只有三天，我愿按下时光暂停键，岁月不老，恩情永在。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请您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曹灿播讲的长篇小说《武松》。
4: 武松和施恩来到树林子后头，问了施恩父亲死的情况，接着提出来要他马上把父亲安葬。施恩不解，我哥哥先听我父亲死了说好，这会儿又让我马上把父亲埋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照我家这个门第，灵柩虽不供奉三年，最少也要等过了七七啊。他叫我现死现埋是什么意思呀？哥哥既然吩咐，我只好权且答应他，好歹主权在我啊。是，小弟遵命。贤弟，你可不要有口无心呐、啊、那小弟焉敢。好，我有句话问你，你可知道哥哥这一趟军罪到哪里？
5: 你老到北至恩州？
4: 不，我还到这孟州来。
5: 为什么？
4: 哥哥前次被张都监这场摆布，受了这一番冤枉，就算了吗？我早已在狱中发过誓，就这么死了就罢了，能留得咽喉三寸气在，我定报栽赃冤道之仇。张都监、蒋忠这两家，我非要杀个干干净净，你知道吧？所以，你先前见哥哥报丧，哥哥赞好，就因为这回事。如果伯父在，他是现任官，他要走走不了，兄弟你要想逃也逃不了。我杀过了走了，你家父子岂不是要受连累？

0: 这一来好了，你连夜把伯父的棺柩安葬，兄弟你一个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偌大的乾坤哪里不能栖身立足啊。刚才哥哥赞好，你可明白吗？
1: 哦，
0: 诗根这一听才知道，好啊，我说我哥哥说话从不大意，怪到我报丧他赞好呢。哦，他还有这么一回事，他要进城报仇。他愣了一会儿，大哥，在小弟看，你老这个事不能办。
2: 怎么不能办？
0: 你老要知道，你一个人寡不敌众啊。依小弟劝你老，还是忍耐一点，大丈夫能屈能伸，权威到恩州去吧。等你老三年醉满回来，小弟帮助你老，我们弟兄两个协力同心，再报今天之仇。
2: 哎，贤弟，哥哥章程决定，不能更改。
0: 啊，你老一定要回来报仇啊！那两个长介借助你老，岂能容得你老随便吗？
2: 贤弟，你不提长介倒也罢了，提起长介真气死我了。天一亮起戒下来，他们对我五二爷长五二爷短客气得不得了。坐在和氏居，忽然来了个人，看着王红招招手歪歪嘴，王红说去出宫，过了半会儿功夫来了，红彤彤的脸，油光光的嘴，他原来不是出宫，他是去吃酒的，吃了酒来讲话就不对了，神色就不善了，口口声声喊咱武配军。贤弟，在哥哥思量，招呼他去吃酒的这个人呢，哼，一定与哥哥不利，怕的是哥哥的仇人，他买主这个长介在途中暗害哥哥，你可明白吗？
0: 啊，诗恩摇头吐舌，看看哥哥，心里佩服。嘿，我家哥哥是真厉害啊，我今日莫说还追得来，预备把底给你，我就是今日追不上，大概到了飞云浦，长介要想暗算我家哥哥也不能成功，我家哥哥已经防到这一招了，你看我家哥哥多有见识啊。大哥，一点都不错，你老讲的话呀实在是有见识，我今天拼命追来也是为的这一回事。我刚才从玉佩楼面馆门口经过，有个跑堂的刘二告诉我说，蒋忠这个杂种在玉佩楼请长介王红吃面，给了一封银子，写了一张保票，讲话是叽叽咕咕，到末了又拿了个架子杀人的姿势，说最好不过飞云浦。那你老看这个姿势嘛，不是杀吗？啊，飞云浦你老不知啊，我告诉你老，就从这个地方下去，走不了20里路，有一个荒镇，荒镇过去2里半路，有一条岔路，右边大路是到恩州的大道，左边的小路到飞云浦，这飞云浦是个死谷不通，里头没有人道，你老万不能进去，这两个长介不怀好意呀，你老明白吗？
2: 哈哈，贤弟，我要这两个杂种把哥哥带到不通的地方，哥哥才好办呢。
0: 这哥衙内吓一跳，哥哥还要到一个不通的地方才好办呢，这个话就不懂了。
2: 五二爷心里边高兴不已，
0: 好极了，他们现在预备找个不通的地方办我呀，我也想找个不通的地方要办他们呢。

0: 我这块人地生疏，知道哪儿通哪儿不通啊。难得他们要办我，好极了，我就依他们为标准了。他们不办我的地方，我也不能办他。他一生想办我，我就明白了，这个地方料想都没人，一定都是不通的地方。我呢，直接就崩家伙，就办他了。武松的话呢，转了弯了，石根乍听怎么会明白呢？大哥，小弟奉劝你老不办的好。
1: 哎，我章程一定不能更改。
0: 哦，是，且慢，你老一定要办呢、啊、我带了两个包裹来，你老要不要？
1: 什么包裹？
0: 包裹里面有小褂裤、棉衣、夹衣，你老到地方三年的用度，金银细软都在包裹里面。
1: 哦，哥哥不要。
0: 他为什么不要呢？武松想过了，我如果到恩州问君罪，我非带你这个包裹不可。我不到恩州，在这块方圆三二十里崩行回头进城报仇，还拎个大包裹，不嫌累赘吗？报仇是否成功，我还没有料定。我如果斗不过仇人，我倒死在城里了，还带个大包裹，带许多金银珠宝给他们用，这才有点傻呢。要是报了仇逃出孟州城，那我又不愁钱用了。我出城只要走33里，到十字坡张青孙二娘哥嫂酒店里要多少路费拿多少路费。武二爷的算盘是不错呀。那么有个小包裹还要吗？
1: 小包裹是什么？
0: 小包裹是令先兄的骨头包。
1: 哦，好，赶快去请来。
0: 武二爷好高兴，哎呀，多亏兄弟带来，我们弟兄当然要生在一堆死在一处。他呢就站在树林后边等了。石根重新进树林，只看见王红王亮两个人对面坐在席上，在那块低低的谈呢。谈的话石根没听见，他们俩看见石根来一下头一低，不敢开口了。石根呢也把头一低，跑去直接拿包裹，把个大包裹摆在一边，小包裹拎起来就奔树林后边去。王红这个畜生，两个眼睛眨都不眨，就看着石根手里边这个小包裹，只看见他拎着这个包裹呀，直朝树林子后头跑。嗯，奇怪呀，把这个小包裹拎到树林子后边去，什么道理呀？啊，这个小包裹怕的是给武松的。哎呀，不坏呀，小虽小怕的是实心的，里头的钱怕的是不少了。嗯，大概武松到地方三年的用项都在里头了。嘿，这一个包裹大概没有1000也有800呀。办定了，办定了！我受蒋中的买主前后不过150两，哪知道还有这么个外快呢？哎，要发财就这么来了。
1: 石根拎着骨头包到了树后，
0: 大哥，小包裹来了。
1: 好，英雄双手把骨头包接过来。
0: 骨头包摆哪儿呢？
1: 拎在手里不好，把手站住了。背在肩上，带着枷锁呢。
0: 怎么办呢？
1: 一想，有了。英雄就把这个包裹打开来，斜对角卷紧了。贤弟，你把这个包裹系在我腰里。
0: 哎，
1: 石根就把这个包裹给他系在腰里。武松把长衣服朝下一放，好，这个地方不赖，左边肋下稍微鼓这么一块，走路也不碍事，就是动起手来纵蹦窜跳也不嫌累赘。嗯，这再好没有了，我到哪块骨头包到哪块，我们弟兄活在一起，死也是

0: 是死在一处。贤弟，哥哥没有事了，你还有什么话讲吧？大哥，小弟没有别的话说，小弟看你这个进城不会讨好啊。是，我有句话要问你老，如果恭喜你老报了仇逃掉了，小弟以后要想见你老在哪儿见呢？嗯，好好，这句话是一句要紧的话，我倒忘却了。贤弟，你今天回去连夜把伯父关旧埋葬，你把你的手下人遣散，把紧要的东西寄在朋友家里，你找个靠得住的朋友在他家里躲起来，到了明天大早你还不能露面，打发一个家人出来暗暗的打听，如听见杀都监府的凶手武松被抓住了，你兄弟放心吧，你出面安居乐业，哥哥绝不连累于你，一人做事一人当。到了明天大早，如听见杀都监府凶手武松逃掉了，嘿嘿，兄弟，我看你呀、就不能露面了，你要留心呐、哪个不知你我一拜，那一来抓不住我，把你抓了去，你就有性命之忧。你如果停个三天两天要想见哥哥，那就在南门城外离城33里十字坡，我在张青孙二娘酒店内等候你，好吧？是。说完了，他直接就朝前头松林里边跑了。施恩只得两眼含泪跟在后头走。得，哥哥不理我了，也没话说了，我今日回家连夜安葬父亲的棺柩还来得及。两个人进了树林，王红这一会儿一个劲儿的注意着武松，两个眼睛倍儿亮，就跟贼似的。看什么呀？找那个小包裹。他心里有话呀，我看见师根拎到树林子后边去的呀，为什么这一会儿武松空手回来呢？那小包裹放到哪儿去了？大概在武松的身上，这一会儿我非要看准了，我一道飞云谱把它办掉，伸手拿过来，免得临时乱找耽误时间。再一看呢、看见了，只看见武松左肋下这个地方鼓着有碗口大一块，这一定是个包裹。可想是要紧之物才贴肉收藏啊，办定了，办定了。武二爷呢，把他的眼光看看，哎呀，不好，王红两个眼睛贼亮，不住看我这个左边呢。武二爷呢，就顺着他的眼光就把自己的身上看了一看，再把他的眼光看一看，哦，我明白了，看我左肋下这个小包裹，哼，怪不得你这个畜生心怀不良啊，你想到飞云谱办我，大概你都怀疑我这个包裹里边是财帛。该死，你居然还想得外快，哼，好吧，我拿你耍一耍。武松掉过脸来就看着拜地，贤弟，大哥，这个小包裹里面3000两的数目，哥哥到地方用途不够，随后把那个5000两再寄得来。
1: 是，这个
0: 施恩看着他就不懂，也不知道哪儿的3000两，哪儿的5000两。施恩不懂，王红倒懂了，喜得心痒难挠
1: 啊！哪知道这个小包裹里头啊，数目大呢。我猜想嘛，不过是1000到800，哪知道是3000。

千呢。哎呀，三千怎么这么一点儿大呀？嗯，大概是价值三千，绝不是三千两的现银子，一定都是黄金呐。哈，他越想越得意，嗯，办定了，办定了，我走到飞云浦，只要把武松一办，把他腰里这个三千两拿过来，我进了城，我见蒋忠，再把蒋忠那个一百两拿过来。哎呀，他想到这个地方是特别的舒服啊。王大爷，不早了，走吧。好，走走。王红、王亮站起身，王亮把包裹一背，水火棍一夹。施恩招呼手下人来，把家伙一撤，装好挑上。这个大包裹呢，有人背着。施恩跟随后送，把哥哥一直送到树林子外边。吴二爷脚步停下，贤弟，回去吧。不，小弟送你老几礼。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们再会了。啊。那不能，小弟要送你老五里，不要，三里也不要，二里还行吧？嗯，一步都不行，你赶快回去吧。这个，哪知道，五二爷不许兄弟送，是五二爷的心呢、啊。你不能再耽误时间了，你的事儿比我多呀，还能耽搁？还能够再跟我慢慢的走吗？这是武松的意思。石根一定要送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跟我家哥哥也只有这一件了。我家哥哥此去死得多活得少，进城报仇谈何容易呀、啊、再想跟哥哥见面，除非三更梦中。这一会儿多送一步，到底和哥哥多谈一两句。五二爷还就是不许他送，看诗根哭了，眼泪也禁不住略微的汪了一汪，牙齿一咬又忍上去了。说到底他是英雄气概，是硬汉子，弟兄俩狠心的分手了。五二爷和诗根狠心分手，跟两个长介上了大路。英雄在前，长戒在后。他这会儿想想，心里真是难受啊。唉，咱为哥哥报仇，杀了两条人命，原想到了孟州，三年罪满，投军边疆，为国家立功，一刀一枪死在沙场，也是件痛快的事。哪知道狗贼张都监受了蒋忠的买主，花言巧语把我骗到都监府里去，栽赃冤道，想把我置于死地。幸亏我拜地施恩，拼着倾家荡产请出康文为我辩罪。蒋忠，你个杂种，你又买主二长戒，想把我在飞云浦办掉。好，咱今天看你们办吧。这个时候正是十月半，西风凛凛，正想着呢，只听嘎的一声，一只孤雁横空飞来，从路旁几棵枯树上面过去。英雄满腔悲愤，扬起脸来对着长空，唉，一声长叹。唉，咱正像这只孤雁一样，偌大的乾坤将来不知何处立足啊。好，不管他，要早点赶到飞云浦，才不得误我的事啊。想到这儿，英雄脚底下快起来了。王大爷，二爷，哈哈，快点走。哎，二爷请啊。

0: 宗看着王弘冷笑，看着前边荒镇了，差不多了，到了荒镇了，相离飞云浦不过二三里路了。英雄脚下走得更快，王弘紧紧相随，王亮在后。越来越近，这个荒镇呢，没有土围子，没有圈门，就这么一条荒街，也有那么二三十家门面，没什么大金字招牌店，只有小客栈、小饭店、卖开水的小香辣铺子。这会儿时间还早，街上还很热闹。五二爷走路不看热闹，直往前头跑。王弘这个畜生呢，就喜欢看热闹，走着两面要看一看。右边有一家香辣铺子，两间门脸，一间柜台，柜台外边站着一个人，嫩黄脸，四十多岁，几根老鼠胡子，身子斜倚在柜台上，正跟账桌上那个老板闲话，眼光就盯着对过台阶底下。在这个香辣铺子对门有三间空房子，就在这个檐下石台子上边摆了一个旧货摊子，上边零零碎碎的东西不少，其中啊有一把刀，这把刀啊连刀把子有一尺多长，也不像单刀，也不像匕首，你说是单刀吧嫌小了，你说是匕首呢又嫌大了，实在的它是个单刀的款式，刀背儿很厚，双起线，朱红漆的把子，锃亮如银。一个镶牛皮的刀鞘，刀鞘上面插了个草标子。五二爷没有看见，走过去了。王弘在后边抬眼一下就看见了这把刀，心里边一动，哎呀，我这个人荒唐啊！我既然受了蒋中的买主，到飞云浦要暗算武松，我为什么没有准备家伙呢？我腰里边寸铁全无啊，到了飞云浦我不能够玩肉拳头啊，肉拳头倒不死武松啊。啊，幸亏看见了这把刀，这会儿才想起来，我何不就把这把刀买了带着呢？这把刀很好啊，很漂亮啊。不行，这会儿如果站下来买这把刀，武松一定要起疑心，他要是知道我有了刀就要防备我了。不行，这个刀不能当着武松的面买，非要瞒着武松，要叫他不知道。这会儿呢最好不过是不买，等姓武的走出了镇口，我单独一个人回头，我说个谎来买这把刀。张成想定，就一起出了荒镇的街头。上了大路了，王弘想回头了，回头他也不跟武松说，他把他家兄弟王亮的袖子一拽，哎，你跟二爷先走一步，我就来。干啥？你别问。他们在后边嘀咕呢，武二爷在前边听见了，
1: 哎呦，王大爷讲什么呀？
0: 我要出宫。
1: 王大爷倒又要出宫了，你快点来吧。
0: 武松看着他冷笑干什么呀？你的功不少啊，在和氏居茶馆里你出的宫，这一会儿倒又出宫了。啊，我明白了，和氏居这袍宫是假的，你实在是去进饮食的，这一会儿去出宫是真的了，你吃多了啊，你的朋友请你一吃，刚才在松林子里边我家兄弟那个酒席你又一吃，不能只吃不拉呀，这会儿出宫一定是真出宫了。武松以为他真出宫，岂不知他还是假的。武松和王亮呢就慢慢的上大路走了。

0: 王红脱了身，腰杆一哈，呵，看他那跑样，跑什么呀？他心里边着急呀，知道兄弟王亮不一定顺手。这个地方离飞云浦的岔路不过2里多路，我如果买刀的时间一长，我家兄弟兴许做坏事把武松带上大路，那就糟糕了。我把刀买到了，不能叫武松回头上小路啊，那一来武松就生疑了，所以要快，越快越妙。他简直是纵蹦窜跳，跳到了荒货摊子面前。呆，刀摊子谁摆的呀？刀是谁卖的呀？这把刀卖多少钱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两个长途借差王红王亮借着武松从荒镇经过，王红看见镇上有个旧货摊卖一把刀，他就撒了个谎返回镇上买刀。走到摊子旁边，拿起刀来看了看，这刀是谁的呀？卖多少钱呢？连喊了几声，卖刀的这主才走到了王红的背后，捏着胡须，嘴对着王红的右边耳朵，纹银2两。哎呦，王红吓了一跳，啊，你这把刀要2两银子？对不起，没二价。哟呵，又肉又臭，没价还。王红就抓着这把刀，心里边着急，买吧嫌贵了吃了亏，不买吧又没得用。再想，我这个人糊涂了，我把这把刀买去干嘛呀？我是买了去杀人的呀，杀完了还有什么用啊？还不是一扔吗？我不是把刀扔了呀，我是把2两银子扔掉了。嗨，算盘不可不打，吃不穷穿不穷，盘算不到一世穷。他又想了一个章程，我最好不过把这口刀借了去，杀完了刀再来还他，就一个钱不花了。也就亏他想啊，人嘴里常说这个人狠呐，借刀杀人，本来有这句话没这回事儿，嘿，王红却认真的来借刀杀人了。哎，是啊，卖刀的朋友，这把刀很好，价钱呢也不贵，乃因不是我买的，替个朋友办的，还不知道我这个朋友合适不合适呢。哎，我跟你商量啊，这把刀呢拿了去让我的朋友看一下，他如果合适了我就送银子来给你，他如果不合适我就把这把刀呢再还给你，好不好啊？谁知道这个卖刀的又肉又臭，什么？哦，你阁下说了半天这把刀还不是你阁下买的，你替另有买的，招啊？哎呀，这就巧了，这把刀呢也不是我兄弟卖的，是我的朋友寄在我摊子上卖的，你阁下把这把刀拿了去给你那个另友看看合适不合适，还不知道我这个朋友放心不放心呢。怎么，你不行啊？嘿嘿，不是不行啊，我说这个话就放肆了，你呀太荒唐，我和你阁下一面不识啊，也不知道你府上大门朝东朝西，你拿了去如果一去无影无踪，我到哪儿去找你呀？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要是不给你个押金你就不放心了是不是啊？嘿嘿，对， 只要押宝值2两银子，我都做得到。好，王红想了想，情愿交押金，总归不花钱呢。把刀就朝摊子上一放，衣服一撸，抠了一大锭出来，有5两上下。为什么要说抠呢？他那兜里边啊，本来就没有零碎银子，只有蒋中给的这个一封50两，皮纸封得很牢，又不敢拿出来拆，银子太多了，就怕露白呀，行路的人不能露白，所以他呢，只好拿手在皮纸上一阵子抠，抠了个洞，抠巧了，抠出一大锭来。那、朋友，我这一锭啊，算押宝，行了吧？哎，这个行了，以多押少还有话说吗？哎，别忙，金银不过手，我们请对过香烛铺子的老板称一下，看有多重啊。香蜡铺子的老板拿过来上天平一称，啊，4两9钱8。哎，阁下听见吧？5两欠2分呐、你这个拿了去，多会儿来呀？
2: 我一会儿就来。
0: 哎，你说一会儿就来呀、这个话不对呀、时间大也是一会儿，时间小也是一会儿。我有个说法，我们宽打窄用，以3天为限，3天之内听你的自由。如果出了3天但他送命，连我这条命都靠不住啊。怎么说呢？要给哥哥一个底。他想到这儿，就捏着脚步走到了王红的背后，把王红的袖子一拽，说话很低：
3: 哎，赶快把他带上大路走，不能动手了。
0: 他们在后头叽叽咕咕，五二爷在前面注意了，哗啷身子朝右边一闪：
2: 王大爷，是二爷，你们讲些什么？
3: 没讲话
2: 啊。好，快点走。
3: 哎，二爷请。
0: 刷啦刷啦刷啦刷啦，又走了。没走了几步，王亮又到了王红的后边，把王红袖子一扯，低声的叮咛：
3: 不能动手啊，这一会儿办不得，赶快把他领上大路啊。
0: 王红更着急了，看着兄弟直摇手，这个意思是非办不可。
2: 武松在前面又听见了：王大爷，
3: 二爷，
2: 你们讲些什么？
3: 没有讲话。
2: 王大爷，
3: 二爷。
0: 不但武松喊，王亮在后头又扯袖子了，王红这个日子才难过了。前边喊，后边扯，就是这段谷口吧，也有1里多路吧，就整整的闹了1里多路。好了，走过了这条狭窄的谷口了，前边是一片空地，远远的两边呢全是森林。朝里边走，由南至北，迎面有高山挡路，挑直了走，直抵山根，有20里大路，山上都是笔陡的悬崖，无路可上。谷里边没有人烟，连座古庙都找不到，樵夫也不敢进来打柴，因为谷里常有豺狼猛兽出现，连个人影都看不到。这一会儿呢，还是武松在前，王红紧紧相随，王亮最后。武二爷明知道这是个死谷，前边不通，可是他呢就一直的往前头跑。正走之间，看见前边空地上有一座牌楼，又高又大，柱子都有1人合抱那么粗，朱红漆的，底下是白玉石的座子，上头飞檐穿角，层层叠叠画着5色云头，颜色鲜明。天蓝色底子上横写斗大的4个金字：古飞云浦。这个地方平时没有人到，这座牌楼为何像新的一样呢？原来飞云浦 是孟州

四大名胜之一。那三个是快活岭、十字坡、斗鸡台。大凡名胜古迹，自古至今人都注意保存，像飞云浦这个牌楼，年年都要收拾一次，该涂金的地方涂金，该油漆的地方油漆，所以看起来永远像新的一样。每年到了七月七，这块可就热闹得很呐、啊。孟州。

0: 赤白黑啊，何止五色呀，这边一阵云头冲上来通红通红，那边一阵云头冲上来碧绿碧绿，接着苍黄的翠紫的玉白的不断涌现在各个山头团团打转，所以这个地方称为飞云浦。有了这样的奇景，难怪许多外地游客都慕名而来。但是过了七月七这一天，谷里边找个人看看都没有了。五二爷看见牌楼觉得有趣儿，哈，这个地方杀个人倒也不赖呀，那刷啦啦啦啦抢步就往前边跑。王红忽然看见五二爷跑起来，也要紧紧的跟着。王亮已经离远了，王亮胆小啊，知道坏了要动手了。他走在最后，是关王红的胜负，一声交手，哥哥能取胜，我呢就向前帮帮忙，做做助手，拽拽腿，多少都要分几个钱，恐怕哥哥不利，姓武的要取胜啊，嘿，对不住，我鞋子一拔就少赔了。王亮心里边打着这个算盘，所以在后边就走得慢了。五二爷走到牌楼跟前，刷啷，脚步停住了。王红也跟着到了旁边。英雄朝牌楼上一看，啊，王大爷，是二爷，到了飞云浦了。不错，到了飞云浦了。哈哈，王大爷，到了飞云浦嘛。哎，五二爷。到了飞云浦怎么样啊？我的王大爷，到了飞云浦，哈哈，我要出宫了。哎呦，这阵子喊把王红冷汗都吓出来了，他以为都有一件事儿啊，喊到末了他要出宫。武松可是要出宫啊，非也。五二爷对着他喊有一肚子的话呢，哼，足见我家拜地施恩不冤枉你，说你受蒋中的买主，预备把我带到飞云浦来暗算我，一点儿不假呀。你如果不想害我，不想杀我，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干啥？飞云浦是人所共知的死谷，你把我带到这死谷来，用意何在？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一度电，
3: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2: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3: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连着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0: 这个感谢您各位的鼓励。
1: 哎，是
0: 啊，啊，我们这主题叫一头沉，
1: 没错
0: 啊，一头沉呢，
1: 啊，
0: 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1: 哦，
0: 就是这个逗哏甲
1: 啊，
0: 话稍微多一点，
1: 您多点，
0: 捧哏这个乙呢，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1: 相对差一点，
0: 哎，也不能说差一点，其实两个人都很重要。
1: 嗯，
0: 上来呢，跟您多介绍两句
1: 啊，
0: 我们俩都是从天津来的相声演员，
1: 没错
0: 啊，我叫裘英俊，
1: 是您，
0: 他叫孙涛，
1: 哎，是我
0: 啊，孙涛也是
1: 啊，
0: 优秀，你看有喜欢的，当然这个演员了。别管这个形象好形象一般，
1: 嗯，
0: 站到台上都是认认真真给您各位演出，
1: 哎，这应该，
0: 哎，而且呢不管今天来多少观众，说今天剧场爆满
1: 啊，
0: 几百位观众认真演出，
1: 这应该，
0: 今天刮风下雨，
1: 嗯，
0: 天气不好，来三五位观众一样认真演出，
1: 也是一样的，
0: 哎，当然了，这个舞台上失误有些是客观条件，
1: 是啊，
0: 比如说这两天身体不好，
1: 哎，对，
0: 嗓音不好
1: 啊，
0: 这大家都有个原谅，
1: 哎，这都有，
0: 哎，我就听老前辈讲过这么一故事，
1: 嗯，
0: 京剧界啊，
1: 啊，
0: 有一位老先生叫迟金生，
1: 哎，迟先生，
0: 那是马连良大师的高徒，
1: 有名啊，
0: 唱得真好，
1: 嗯，
0: 这天贴什么戏呢？
1: 啊，
0: 借东风，迟先生的诸葛亮，
1: 哦，
0: 这个诸葛亮借东风啊，有这么一句，
1: 您说，
0: 诸葛亮上坛台观瞻四方，
1: 嗯，
0: 哎，诸葛亮上坛台观瞻四方，这观瞻的瞻是个小高音，
1: 哦，
0: 观瞻。是个小高音，
1: 嗯，
0: 这天这迟先生啊可能是感冒了
1: 啊，
0: 啊，嗓子不太好，
1: 身体差点，
0: 自己在后台啊就走柳嘀咕，哎呀，这一会儿观瞻四方，这瞻这小高音，我一出来不亮，观众看了不满意，这怎么办，
1: 唱不上去，
0: 呵，自己着急嘀咕，啊，这阵后台呢有一老前辈叫张荣善，
1: 嗯，
0: 哎，过去荣春社的老前辈，
1: 哦，
0: 说先生别嘀咕，你上去唱去吧，我保证你绝对能过得去，哦，有底了，
1: 有办法就行，
0: 有人保着，迟先生上去了，
1: 嗯，
0: 到这儿了啊，诸葛亮上坛台观，这毡还没出来了，张荣善张先生站观众席最后一排，拿茶碗啪扔地下了，
1: 茶碗扔地，
0: 观众吓一跳，哎呦，

0: 嚯，回头一看，哦，掉一茶碗，哎呦，再扭回头来看台上池金生那儿，四方他滑过去了，
1: 那给折过去了。
0: 这个呢，大家都有原谅啊，嗓音嘛，有的时候出点小问题。但是这个演员，您要说站在台上，因为这个艺德或者因为私德影响演出，这可不能原谅。
1: 您等会儿，我拦您一下。这演出啊，因为艺德影响演出，啊、这我们都能理解、嗯。这因为私德，这怎么影响演出、啊？哎，
0: 这也有例子啊，让我赶上。这是头两年，在我们天津中国大戏院。哦，这天是个什么戏呢？啊，《武家坡》。这故事你知道吗？
1: 啊，我知道，
0: 听过这戏，
1: 听过这歌。
0: 就意思都一样啊！武家坡这是红松烈马当中一折，嗯，其中呢两位主角，一位叫薛平贵，啊，一位叫王宝钏，
1: 哎，这俩人
0: 两个主角，嗯，啊，这个薛平贵呢投军走了18年了，
1: 是，
0: 忽然想起来自己老家还媳妇儿呢，嗯，回到武家坡见着媳妇儿，就这么一过程，哎，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按京剧来说呢，这个薛平贵是老生，
1: 是啊，
0: 王宝钏是青衣，嗯，这薛平贵一出来呢，他是这个武生金，啊，黑三就是黑三柳。啊见衣马褂，红彩裤，下穿厚底儿，肋下宝剑。嘿，这是薛平贵的打扮，
1: 漂亮。
0: 到这个武家坡呢，看见王宝钏在那儿挖苦菜了、嗯，有这么一段西皮原版转流水。哦，正词是这样的
1: 啊，您给人展示一下
0: 正词啊。啊，这大嫂传话，特意的吃饭。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位大嫂把菜碗，前影儿好像王三姐，后影儿好像七宝钏，分当向前将七还，且慢呐，错人了民呐，其理不断。
1: 好，唱真不错，您
0: 这是正词儿啊啊！结果那天出事了，
1: 怎么了？
0: 这个唱薛平贵这演员啊啊，临上台之前在后台点了个外卖，
1: 这都很正常。
0: 生活当中大家都点外卖，
1: 是。
0: 现在这个生活当中人外卖小哥很辛苦，
1: 互相体谅，
0: 到时候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啊！真晚点了，咱都得有个原谅，
1: 难免的事儿。
0: 可这位演员不是哦，他觉得我是角儿啊啊！今天观众来都是听我来的。啊，你这给我耽误事，那哪行去？
1: 那不行，
0: 不原谅。今儿晚的时间也不多，晚了10来分钟，打电话投诉人家。
1: 投诉？
0: 怎么回事你？啊，饭怎么还没送来啊？对不起，先生，您看我们今天啊单多一点啊，道上也挺堵车，马上就到。马上什么呀？啊，这都几点了？再晚点我的饭都馊了。您看您这说话就开玩笑，您这饭凉了可以，它也不可能馊了。
1: 就是。
0: 怎么不能馊？我那饭容易馊。您点的什么呀？酸菜。酸菜它更不容易馊了，谁说的？我那酸菜就爱馊，馊了我跟你没完，不原谅。一会儿人送来，他不管那套，剔秃都吃了、
1: 哦，都吃完了。
0: 吃完临上场，站在侧幕条还琢磨这事
1: 儿，还想呢。
0: 一会儿我非得投诉他，我就说啊，我这酸菜来了都馊了，哎，一投诉，最起码配送费给我免了。
1: 这都什么人格？你
0: 私德差一点吗？哎，净琢磨这事儿了。到台上出错了哦，就到这个武家坡前面看见王宝钏了啊，唱这点儿
1: 怎么唱的？
0: 大嫂传话，特意的吃饭，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馊，坏了，
1: 两腿馊，
0: 他光琢磨那个酸菜馊了啊，要投诉人家，两腿酸唱成两腿馊了，哎呦，这个唱错了不要紧啊，啊，关键这个折变了，
1: 是吗？
0: 哎，两腿酸，这是言前者、嗯，
1: 对，
0: 两腿馊改了有求者了。
1: 这病不一样了，
0: 他一改这个忧求折没法唱了啊！要说这演员经验还是挺丰富哦，没慌，站那儿现抓现编，按着忧求折唱出来，太可乐了。
1: 您再给学学
0: 他这么唱的啊？这大嫂传话，特意的吃饭，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馊，站立在坡前。永无愁，见一位大嫂把菜揪，前影儿好像王三姐，后影儿好像那王三妞，奔当向前将气呀收，且慢呐，错人了民呐，气我是招挨抽，
1: 唱上来了。
2: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大伙儿都忙活着办年货，我们俩忙活着闹离婚。
3: 我告诉你啊，离婚之前咱们俩把财产分割清楚了。
2: 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要离婚呢？啊？
3: 怎么了？后悔了？晚了。
2: 钱分完了，股票分完了，

0: 基金分完了，还
1: 卡还没分呢。我们现在去银行啊，取钱、分钱，然后离婚。
0: 哎，你别着急呀、啊，你看你。
1: 你进来就行。
0: 等等，这是银行吗？
1: 啊？
0: 一个人都没有，是不是被抢了？
2: 谁要抢银行啊？你啊，
1: 不是我。
2: 你啊，
0: 不是我，他是我领导。
2: 明白了，那你俩就是团伙作案呗。
1: 谁团伙了？
2: 不是团伙，那知道了，雌雄大盗呗。
0: 你说反了，我是雌，他是雄。
2: 好，你是雌，他是雄，那我是大盗喽。咱仨是一伙的，是不是？
0: 不是啊，
1: 谁跟你一伙的？不，我们是来办业务的。
2: 误会，对不起，误会，有点紧张了。办什么业务？
1: 离婚。
2: 离婚，好嘞，给你拿个票。走错了吧？
1: 我们是来取钱、分钱，然后离婚，明白了吗？
2: 明白。取钱呢，20000块钱以下 ，ATM 取；20000块钱以上呢，去柜台办理啊。
1: 哦，哎哎，不，是这样的，这张卡吧是我10年前办的
2: 啊，
1: 我忘了里边有多少钱了。
2: 好说呀，查个余额。
1: 哦，对，查个余额。哎，密码多少？
0: 问我，我就记住一个密码，咱们家的 WiFi 密码。
1: 小兄弟，
2: 哎，
1: 过来。
2: 来了，来。让开！
1: 我忘了密码怎么办呢？
2: 呀，不就忘了密码吗？这银行里这种事儿我见多了，都是我给猜出来的啊！你等等啊，我想想，这么的吧，在家里你们俩谁说了算？
1: 我。
0: 他。
2: 不是现在，就是刚办这张卡的时候。
0: 你早说呀！10年前，
2: 哎，
0: 也是他。
2: 行了，那知道了。你生日？
1: 不可能。
2: 结婚纪念日？
0: 结婚纪念日就是他的生日，我特意挑的。
2: 太浪漫了。
0: 不是浪漫，为了省钱，每年少送一份礼物。
2: 太聪明了。
1: 我才知道哈，这婚必须离。
2: 不是，大姐，那没事，我给你想。相识纪念日，
1: 我们俩是不打不相识。
2: 嗯，怎么讲？
0: 动手呗。
2: 来，坐下说。
0: 10年前，我们俩谁都没有工作，我们就摆地摊儿
2: 啊。
0: 我卖鞋，他卖包。
1: 我卖化妆品，他卖剃须刀。
0: 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人特别多，我们俩为了抢地方打起来了。他把我摁在地下打了30多小时啊，人山人海，你说我这脾气我能受得了吗？我瞅他不注意，我站起来，我啪瞪了他一眼。
2: 大哥，既然是瞪了他一眼，那这个啪从何而来呢？
0: 被他踹倒之后瞪的。
2: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听着都是救护车的声，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2: 那后来大姐你记得吗？
1: 后来我就把他送医院了，再后来我就照顾他，照顾着照顾着他就把我讹上了。
2: 哎呦，这相识纪念日老惊悚了。就这天，大姐输密码。
1: 这天？
2: 对，
1: 我试试。
0: 他就是这么个人。
1: 密码错误，
2: 啊？
1: 不是这个，
2: 不，那你再往下捋捋，大姐，就是打完他，然后呢？
1: 是不是抢救那天？
0: 抢救我30多天，哪天啊？
2: 换个思路，别老想着打了，你别的。
1: 那会不会是我们俩第一次看电影那天？
0: 看电影？
1: 哎，我们俩第一次看的啥来着？
0: 哎，弟弟，我想想啊，第一次我光看你了，忘了看电影了。哎，那个电影，哎，我记得当时那个戴黑眼镜好像乱飞。
1: 女孩啊？
0: 什么女孩？
2: 不是，大姐，大哥，这个，我看你俩也挺甜蜜的，这离什么？

0: 婚呢？我多问一句啊，你俩为啥离婚呢？
1: 哈利波特，
2: 没错。
0: 因为哈利波特离的婚
1: 啊。不是，我是说那电影叫哈利波特。哦，
0: 那为啥离婚呢？
1: 你问他
0: 为啥呀？
2: 他觉得别的女人比我好看。
0: 大哥，这我就得说你了，是不是？怎么能这么说呢？
1: 你过来，你过来。
0: 你就是这么想的，也不能这么说呀。
2: 主要他有外遇。
0: 大哥，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我有什么外遇啊？
2: 你不承认是吧？那我问你，手镯是谁的？
0: 手镯？来，坐下说。还手镯呢？
1: 他妈的，
2: 你看见他什么态度了吧？
0: 别大哥，
2: 这
0: 大哥冷静啊，不能说脏话啊。
1: 谁说脏话？你妈的。
0: 别
1: 大哥过分了啊。
0: 没事大姐，我在呢，不怕。
1: 我过分？我你给我撒手。你妈，我岳母，我丈母娘。
2: 我妈？
1: 老人家临走的那天把我拉到床前跟我说，孩子，妈是不行了，这个手镯给你。我知道什么意思，老太太怕把手镯传给她，她看见那些东西，她想她妈。
0: 我知道密码了，老太太生日跑不了。
2: 我妈生日？
0: 对。
2: 几号来着？
1: 自己妈生日都不知道。嗯，1957年7月7号，他妈叫织女。
0: 输密码吧。
2: 570707，不对，还是错的。啊！
0: 我跟你说，大姐，天意，知道吗？这就是天意，老天爷不让你俩离婚。
2: 不行，这婚必须离。
0: 大姐，你这么好的大哥，
2: 就是因为他太好了，我才要跟他离婚，是我对不起他。
0: 明白了，大哥，他外边有人了。
1: 他外面有人了？
0: 对。
2: 谁外面有人呢？我是为了孩子。
0: 孩子？来，
1: 坐下说。什么孩子？
2: 你说我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我就觉得我特别亏欠他，我不想连累他。哎呀，
1: 这忙活半天是这事儿啊！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孩子不孩子无所谓的，咱俩过不是很好吗？
2: 你骗人！咱俩逛街，你看见别人带孩子，你就看着那孩子使劲笑。
1: 我小名叫笑面虎，你不是不知道。看见谁都笑，我冲他笑，并不一定代表咱们想要这么个儿子。
0: 对的，妈妈。妈，
1: 大哥，你对不起，对不起。
2: 他就是个250。
0: 大姐，你怎么也开始说脏话了呢？哎，是不是？
1: 你来，啊，这事儿有门，你知道吗？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就管我叫250。
2: 我想起来了，密码就是我爱你。250-521-250，没错，就是他。521-250，
0: 大姐，这零不能按呐，大姐，这零可千万不能按。这个，我作为一个离婚的前辈啊，实话实说，我离婚了。你说，结个婚多难啊？这是要把两个陌生人变成亲人。离婚了是更困难的事啊，那是活生生的要把两个亲人变成陌生人呢。大哥大姐，我觉得你俩感情也挺好的，是不是？你何不就翻开这一篇呢，重新过，重新来，一切向前看，是不是？你俩这生活打今儿起啊，就跟这键盘的这个零是一样的啊，一切那就从零开始。啊，
1: 你按了？
0: 我按了。
1: 我擦，这什么玩意儿呢？我
0: 密码又错了，连续3次按错，这卡呀，被吞了。

0: 多亏了这个兄弟，其实他说的对，老天爷不想让咱离。嗯啊，
1: 嗯，谢谢你个搅屎棍。
2: 行了行了行了，踏踏实实回家过日子吧啊！今天这银行啊不欢迎你俩，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谢谢你大兄弟，我走了。
2: 没事没事没事，大哥，你等一会儿，我找个人给你把卡拿出来啊。
0: 哎，别，我们俩从家走的时候，我已经把卡掉包了啊。我们
2: 去吧，大哥老婆。高兴啊，能和大伙相会在咱们相声大会这个节目里边。
1: 是的，
2: 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真的。
1: 我看出来了，
2: 我一上这个台，我你看看着没有？
1: 咋了？
2: 我这一激动啊，我差点忘了介绍了。站在我旁边这个老姨呀、啊
1: 哎，你管谁叫老姨呢？
2: 那个老婶儿，
1: 咋想的呀你啊？我还用得着你介绍吗？谁不认识我呀？比你有名多了。哎、大家好，我是白哥。谢谢。
2: 不是，那你说咱搭档都这么多年了，你咋这毛病改不了呢？
1: 我咋？
2: 你说话这口气也太大了。今天咱这个相声大会的主题知道是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2: 是柳活连唱，一柳三火。
1: 你要感谢栏目组。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唱的行啊。
2: 你看什么？你这毛病就是不能改一改。你能不能稍微的谦虚那么一点？人家栏目组找咱俩合作，人是冲着你唱的好啊。
1: 那冲啥？
2: 人家是冲我会的多。
1: 哎呀，是啊，你会的多没有用啊。
2: 怎么就没用啊？我跟你说，我的外号就叫曲库，你知道吗？
1: 你曲库也没有用。
2: 咋的？
1: 我太了解你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呢是会的歌3000多首，但是呢唱歌一股二人转味儿。
2: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我现场我非得给你来两句。
1: 那就来两句。你
2: 来两句大伙儿非常熟悉的歌曲。嗯，愚公移山听过吗？
1: 可以啊，大家都听过、
2: 啊、我给大伙儿唱两句啊。
0: 望望头上天外天，
2: 有二人转味吗？
1: 还真没有啊。今天
2: 你看着没，你不说我有二人转味吗？
1: 那不是，那你继续往下唱啊。
0: 走走脚下一马平川、哎、
1: 现在是一点歌的味儿都没有了。
0: 路难呐，行路更难，所以那后来人为你感叹呐、
1: 你可拉倒吧，你这身段都上来了。
2: 你看我就是因为老跟你合作，就让你给拐的，你知道吗？
1: 咱不打嘴仗、嗯、咱用实际行动去证明。
2: 来吧，
1: 好不好？
2: 来吧，
1: 我来一首当下比较流行的
2: 什么歌
1: 啊。小模特。
2: 哦，小模特。
1: 我邀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去唱歌、我的野摩托虽然有点破，别嫌弃，你会爱上他的快乐。哎呀，他的快乐。哎呀，怎么样？
2: 你不光在二人转的摆上，你把这些嘟噜都加上了，这还没有二人转味呢啊。
1: 我原来是唱歌是这样吗？并不是、因为你刚才唱的、所以我必须得这么去衬托你一下、要不然你脸上多挂不住。哎
2: 呀，是啊。那行了，咱俩就别在这儿抬杠了、一块儿给大伙唱一段
1: 没毛病。行，
2: 是吧？
1: 那咱们就那个多唱少说，那我就按个来了，
2: 张嘴就来。来吧。
1: 好，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老妹儿啊，就你唱这个呀，观众底下都能接上来。
1: 可以，
2: 简单，太简单了。
1: 再来一个啊。三嘟月嘟里嘟来嘟，什么花嘟开嘟开嘟。
2: 三嘟月嘟里嘟来，桃心花嘟开嘟开嘟，反对花把嘟噜都加上了，你还会别的不？
1: 你咋这么烦人呢？是，咱俩台下可能是吧，排练的时候有点不愉快，但是在舞台上、大家这么捧咱俩是应该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应该相互帮助，相互为对方解忧排难？现在你老妹子就遇着个难处。
2: 你要是这种态度，
3: 我呀还能跟你好好的说两句，是不是？搭档就得这样。
4: 其实我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
3: 啥难题啊？
4: 就是跟你是同样的。
3: 是什么难题？
4: 我唱歌吧，也有一股二人转味。我就特别希望有一天我唱一首歌，大家搁底下鼓掌，哎呀，他唱的太好听了，这是我最想，就我的新年愿望。
3: 今天既然看到你现在你又有点谦虚的这个份儿啊，哥就给你出出这个主意。
4: 那你说说我听听。
3: 唱歌虽然有二人转味儿，还要让观众喜欢。你唱东北民歌啊。哎呀，
4: 哥你别说啊，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突然间通了。
3: 你看着没？哎，
4: 那要不咱俩
3: 现场试试
4: 试试，
3: 来上一段，咱给大伙来段啥呢？来上一段东北民歌。
4: 可以啊，
3: 看你嚷着咋样？
4: 哎，这行啊。

0: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哈！哎，
2: 谢谢。
1: 你说时间多快啊？嗯，回首去年啊，也没干什么正事儿，是吧？
2: 我天，也不知道您有什么正事儿。
1: 这怎么说话呢？就是说没原来，当然了，作品就不错。但去年一年呢，没拿出更好的作品。哦，这事儿还挺让我着急的。
2: 您还知道？
1: 那当然了。
2: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就是没有作品就没法出名。哦，我都45了，还这种知名度
2: 啊？不是，您说这个我不同意啊。你比如说有很多人都是很晚才出的名啊。
1: 谁呀？
2: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梵高。
1: 我知道啊。啊，
2: 还有这个著名的文学家安徒生。
1: 你能说几个出名之前没死的吗？
2: 不是，这不大器晚成吗？
1: 这也太晚点了。当然了，艺术的追求可以往边上放一放。
2: 还有什么追求啊？
1: 个人生活呀。这岁数孑然一身。你知道超，我有时候多羡慕你呢吗？
2: 羡慕我什么呀？
1: 结婚了啊，是吧？二婚怎么了？最起码结婚了呀。
2: 不是，我多赞呀，这是啊。我呀没结婚，没有二婚的事，没结婚啊。
1: 你还没结婚呢？
2: 没结婚。
1: 哎，不过也没关系。
2: 怎么着呢？
1: 你年轻，结了婚也没准还得离。
2: 不是，您没好话是怎么着啊？
1: 不是，这不是
2: 我的事儿，您管不着啊。
1: 你的事儿我怎么管不着啊？啊，
2: 这怎么说呀？
1: 我就学畜牧业的
2: 啊。你好，这嘴里没人话，这位。
1: 我爸也着急啊。
2: 是啊，
1: 对不对？我爸说了，娶媳妇儿就比出殡强。
2: 你爸爸会讲话，我天哪！

0: 这事儿也不用太着急，那娶媳妇是好事儿啊，
1: 是好事儿 啊。你知道吗？哎，我们家吃饭你可没见过。
0: 是你们家吃饭我能见过吗？那玩意儿
1: 都什么岁数了？我妈还喂我爸吃饭呢。
0: 那我理解你爸贪了呗，你爸。
2: 这怎么说话呢？
0: 那怎么着还你妈喂你爸吃饭？
1: 老两口子感情好啊。
0: 这看不出来。
1: 举案齐眉的。
0: 呵呵，
1: 多让我羡慕
0: 啊！您羡慕什么呀？
1: 你说到时候，我还是一个人。连喂我饭的都没有。
0: 那没关系，您找一护工啊。
1: 干嘛？我病了是怎么着？
0: 您不非要有人喂你吃饭吗？
1: 就是说一人很孤独
0: 啊。一人孤独没关系，现在社交的方式有很多，手机上那么多软件，您都可以试一试。
1: 是，哎，你说这太对了。但我觉得呀，现在那些软件有点超前了
0: 啊。
1: 我还是习惯在这电脑那个传统网站上寻觅一个
0: 啊。您有什么好的网站吗？
1: 哎，红杏出墙网。
0: 好好好，太好了。希望您找到一个正经人吧。
1: 交了20000的会费
0: 啊。这怎么交这么多钱呀？
1: 人家说了
0: 啊，
1: 提供的是终身服务。
0: 怎么叫终身服务啊？
1: 就是你离了还管给你找。交完钱了以后人家还真有效率。
0: 那当然了。
1: 哎，给我介绍了一个
0: 啊。介绍一个，
1: 那天见面了
0: 啊。
1: 哎呦，这女孩长得漂亮
0: 是吧？
1: 漂亮。
0: 哎呦，
1: 哎，那鼻梁子垫的，
0: 呵，
1: 那双眼皮拉的
0: 啊，
1: 那眼犄角开的
0: 啊，
1: 那唇线纹的，
0: 嚯嚯，
1: 就这张脸
0: 啊，
1: 没个80-80万拿不下来。
0: 您这人都太物质，说不定人家心灵美。
1: 你说的还真对，
0: 那是
1: 人家坦诚
0: 啊，
1: 上来就问了
0: 啊，说什么
1: 有车没有？
0: 哎，
1: 有房没有？
0: 啊，
1: 有存款没有？
0: 呵，
1: 这也太坦诚了。
0: 是是，您是听不出好赖话，这叫坦诚啊。
1: 甭管怎么说
0: 啊，
1: 咱实话实说呀。
0: 啊，您怎么说的？
1: 有车
0: 啊？您有条件？
1: 有房？
0: 呵，
1: 咱有存款呢。
0: 没看出来，
1: 你说他多讨厌
0: 啊？他怎么了？
1: 刨根问底儿
0: 啊？他怎么刨的？啊，
1: 有车是什么车？啊，有房多大？在哪儿？
0: 啊，
1: 存款是多少？
0: 咱说的是实话，给人详细介绍一下。
1: 捷达王。
0: 好嘛，
1: 这车次吗？
0: 不次。
1: 哎，
0: 至少这辉煌过。
1: 当然了。
0: 嗯，
1: 房子30公里。
0: 嚯，几位，我头回听说这房30公里。我天，
1: 不是距离30公里。
0: 哦，距离哪儿30公里啊？
1: 六环。
0: 嚯，那还是北京的房产吗？这个
1: 有就比没有强
0: 啊。是是是。
1: 再说它大呀。
0: 啊，
1: 40多平米闹着玩的呢。
0: 呵呵，那您一个人是住不开。
1: 哎，存款有啊？
0: 啊，存款都是钱呢，
1: 每月还完车跟房的按揭
0: 啊，
1: 还能落下3000多呀。
0: 是是，我跟您说，就他那玩意儿一个月顶多挣4000。
1: 你说我的条件次吗？
0: 您别问我，人家听完了怎么说呀？
1: 他都没听完。
0: 没听完？
1: 刚说到捷达王，人家就走了。
0: 啊，是，搁我也听不下去呀。
1: 这人太物质
0: 啊。是是是，
1: 不找也罢。
0: 对，您自己这条件也够次的，也是啊。
1: 又见了一个
0: 啊。又见一个，这怎么样啊？
1: 听说过那么一句话吗？
0: 啊，哪一句啊？
1: 美女不过白。
0: 哎呦，您这话可不该说啊，这太看外貌了，这可不对啊。
1: 谁不想找一个好看的呀？
0: 啊，您这个心思我倒理解。
1: 那当然。
0: 这个怎么样？这个过百没有啊？
1: 整百。
0: 整百
1: 啊。
0: 哎，那也不算胖，正经挺漂亮的。
1: 200。
0: 200啊。好，这不错，俩美女这个。
1: 但这女孩不物质
0: 啊。
1: 你跟我聊了。我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啊，
1: 但是我的爷爷奶奶
0: 啊
1: 深深的扎根在这片泥土里。
0: 哎呦，您要这么说，人家在北京也奋斗过好几代。哎，具体谈一谈。
1: 埋在北京了。
0: 啊，埋北京了。好，这不错，这位真是心宽体盘。这不简单。
1: 我觉得不太合适。
0: 啊，
1: 哎，天无绝人之路
0: 啊！怎么着啊？
1: 那天我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
0: 啊，又对同学下手了。
1: 这怎么叫下手啊？
0: 您说吧，
1: 好长时间没见了
0: 啊，
1: 大家一块聚会，
0: 啊，
1: 我喜欢那个同桌还真来了
0: 啊。您当年的这个喜欢的女孩，
1: 我发现超
0: 啊，
1: 当时的喜欢，这么多年过去了，
0: 啊，
1: 一点没有改变
0: 啊。是啊，
1: 哎呦，那天
0: 啊，
1: 哎呦，你来我往，
0: 呵，
1: 推杯换盏
0: 啊，
1: 谈笑风生啊，
0: 多好啊！
1: 哎。这个时候
0: 啊，
1: 我拿着酒坐到他的身边
0: 啊。怎么说的？
1: 当时我问了你一个问题
0: 啊，
1: 你还记得吗？
0: 啊，什么问题呀？
1: 一只小蚂蚁迷路了，
0: 嗯，
1: 问另一只小蚂蚁应该如何回蚁窝，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吗？
0: 哦，这不知道。这答案是
1: 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0: 谁？别给放着音乐了。就这位。这还给弹一琴，我
1: 看这多浪漫！
0: 您这也配弹一琴，
1: 多浪漫呢！
0: 是是，我就问问那边什么反应。
1: 他微微一笑，
0: 嗯
1: 嗯，临走的时候，
0: 嗯，
1: 还亲了我一下。
0: 哦，因为这冷笑，我亲你一下。
1: 那当然了，
0: 嘿，这不错，
1: 而且递我一个信封。

0: 嘱咐我，
1: 怎么说？
0: 一定回家再打开。
1: 哎呦，这我跟你说，这爱情这东西就是来的就是猝不及防，赶紧回家看看到底说的什么。
0: 他结婚的请柬，
1: 结婚请柬啊，啊，送请柬还亲你一口，
0: 那怎么了？
1: 这位也不是什么好人。
0: 甭管怎么说，咱得去。
1: 啊，这事儿您为什么得去啊？
0: 我喜欢他呀，我得亲眼见证他的爱情。
1: 嚯，您瞧瞧这心还真大啊！
0: 我找了一个离那个舞台最近的地儿坐下。生怕错过什么。
1: 是是，离舞台近的地方上菜都快。
0: 我看着他，哇，那天真是最美的新娘。
1: 那当然了，
0: 一身白纱，带着鲜花，呵，一步一步啊，镁光灯下就那么漫步着走过去。哎呦，这个时候那个男的过来了，单腿跪地，举着戒指啊，问。你愿意嫁给我吗？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回答出来，我就嫁给你。
1: 呵，这什么问题啊？
0: 一只小蚂蚁迷路了，那另一只小蚂蚁应该如何回蚁窝？
1: 那怎么说呀？
0: 他没回答出来啊。我说，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1: 太好了，这俩人就爱听这冷笑，就你俩应该一起过，多余祸祸人那男孩。那
0: 三个月之后我也结婚了。
1: 嚯，您这一说我都没跟上您，就这么快您也结婚了？
0: 那是啊，
1: 这新娘是
0: 一个190多斤的女孩。
1: 好，我们又换一胖子。
0: 我还是那个啊，她愿意为我做出改变。
1: 她做什么改变了？
0: 减了2斤。
1: 减2斤叫做改变啊？几位，这玩意饿一顿也不止2斤呢。
0: 最起码说人家有这态度。
1: 那倒是啊。
0: 哎呦，结婚当天也非常的热闹。
1: 那肯定啊，
0: 我爸上去还讲两句啊。
1: 那肯定你爸爸得说话，哎，
0: 问候各位的朋友，各位的家人。呵，最后激动不已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呀？
0: 娶媳妇就比出殡强啊。
1: 还这句啊？
2: 感谢各位啊。最近你看王声老师也消瘦了不少，原来王老师都快圆了。
3: 我就为了演这鬼。
2: 我小时候怎么能认识王声老师呢？就是都是一家一个孤孤单单
3: 独生子女。
2: 哎，那时候我跟王声老师两个是一个院。
3: 对，
2: 真正的我们俩是七小一块长起来的发小。
3: 是是是，
2: 那时候我在我
3: 这是我人生唯一的一个污点。
2: 哎，你的污点都挂在脸上了。
3: 哪有这么长起来的呀？这都
2: 小时候在院子里一起长起来，那时候童年的时候，哎呀，太 happy 了，天天在一起做 game， 啊，
3: 做什么？
2: 做 game 啊，
3: 做游戏。
2: 哎，
3: 这地方别说这英文，
2: 丢手绢，砸沙包，跳房子，跳皮筋。
3: 你是一直跟女孩玩来，这是？
2: 不是，咱都参与参与。
3: 废话，我们都是捉迷藏，来回跑着玩，你这都是女孩静态游戏。
2: 我也跑着玩，我推铁环。
3: 哦，滚铁环。
2: 哎，我经常从铜川推到西安。呀，我这算自驾游。
3: 哎呀，腿脚够好的。
2: 玩耍嘛。那个时候我是我们院儿童游戏队的队长。
3: 还有这么个官呢。
2: 王老师是副队长。兼队员呢。
3: 哎，总共就俩人
2: 一起推铁环呢。他在前面推我，在后面喊加油加油加油，一会儿从西安回来告诉我一声加油。
3: 哦，我去的。
2: 这是童年，快乐的童年，慢慢长起来。但是那个时候生存环境是一样的，慢慢长大之后各自成立了各自的家庭。随着人际关系的不同，很多东西都发生了改变。
3: 您介绍介绍。
2: 您比如说，有人喜欢看电影，有人喜欢听音乐，有人喜欢推铁环，这都是爱好，都不一样啊。他这王声老师是爱踢球
3: 啊，足球，
2: 会踢球。我家里多少人惹了，多少人都是惹了。
3: 我惹谁了？我
2: 天天在家看体育频道，把他媳妇气的把遥控器上五都抠了。
3: 这是什么心态呀？这是
2: 老看那人家想看个电视剧，对吧？想看个日韩剧，对吧？都看不了。
3: 日韩电视剧没什么可看，
2: 媳妇爱看这个。尤其媳妇，他媳妇看那个韩剧，哎呦，跟着一块儿哭啊，
3: 又臭又长。
2: 哎呦，那韩剧一弄车祸，一弄那长腿欧巴就老出事儿，一出事儿那女的就跟着哭啊。哎呦，他媳妇就抹眼泪。王生这个人呢，静息自止，
3: 对，
2: 特别节俭一个人，就劝他媳妇，你行了，你差不多得了啊，天天看这个干嘛？你看这个戏，你看这些多废纸啊。
3: 人无好不可以交啊。
2: 我的爱好是吃，我特别好。
3: 这叫什么爱好啊？这叫

0: 你不爱吃吗？
1: 我不爱吃，我能胖吗？
0: 哦，
1: 我就是太爱吃了。
0: 对，
1: 所以说我都不敢说我的爱好是吃，您都敢说您的爱好是吃。
0: 我也爱吃，所以说您呀、就是一个典型的吃货。这个货是吃。
1: 打住！头里说半天，我不乐意理你就结了。
0: 怎么了？
1: 你说你的，咱我不惹你成吗？骂上人了，这个就不对了吧？
0: 我哪里骂人了？
1: 谁是货？你才货呢！你才吃货，我还是个吃货。
0: 嚯嚯嚯嚯嚯嚯嚯！你可这多大动静是吧？怎么，吃货是好词儿？
1: 哪有这好词？咱们陕西人都明白啊。你看卧嚯，这是好词吗？
0: 你要用普通话去理解，
1: 你看卧嚯，这也不是好词啊。
0: 你以为想当一个吃货容易吗？而且这个吃跟吃是不容易的。
1: 我也不爱当这吃货。
0: 老话说得好，爱走东的不走西，
1: 嗯，
0: 爱骑摩托不骑驴，
1: 嗯，
0: 爱吃鸭子不吃鸡，
1: 嗯，
0: 爱喝牛奶，
1: 嗯，
0: 不喝白油漆。
1: 对，嗨，谁喝白油漆干嘛呀？
0: 就这意思，不一样
1: 啊。
0: 吃是一种信仰。
1: 哎呦，
0: 吃不难，难的是吃出水平，吃出高度，吃出健康，还得吃出道理。
1: 吃嘛，还能吃出道理？
0: 哎，
1: 能吃出什么道理？
0: 你就比如说吧，
1: 嗯，
0: 开心的时候吃一点好吃的，
1: 嗯，
0: 庆祝一下，
1: 嗯，
0: 难过的时候吃一点好吃的，安慰一下，无聊的时候吃一些好吃的，消遣一下，生气的时候吃点好吃的，发泄一下。
1: 无论什么事儿都能吃，
0: 吃是有历史的。
1: 是有什么历史？
0: 古人云，
1: 嗯，
0: 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哦，这么个食物，
0: 哎，
1: 哼，
0: 而且吃，
1: 嗯，
0: 是有毅力的。
1: 你有什么毅力？
0: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以挽救的。
1: 您这是多大一个碗呢？这是
0: 大老碗。
1: 哎呀，这就是您的毅力。
0: 吃还是一种勇气。
1: 这有什么勇气？
0: 真正的吃货，敢于直面粗壮的大腿，敢于挑战隆起的小腹。
1: 哎，
0: 这是勇气。
1: 我就没有这勇气，别跟我说这个。
0: 当然了，
1: 啊，
0: 吃货最大的是他坚守的原则。
1: 您是什么原则？
0: 我们郑重声明，
1: 嗯，
0: 任何想把大盘鸡、拉条子、羊肉串、烤包子、馕包肉、哈密瓜、葡萄干从祖国分裂出去，成为进口食品的阴谋，都是痴心妄想。
1: 哎呀，吃愣吃出爱国主义情怀来了。
0: 当然了，当然了，
1: 嗯，
0: 我说这个
1: 啊，
0: 这都是最基本初级吃货。
1: 哦，这还初级吃货？
0: 初级吃货。
1: 那要是再进阶一段，
0: 就是高级吃货。
1: 再进阶一段，
0: 特级吃货。
1: 再进阶一段，
0: 就是吃货中的霸主。
1: 这是
0: 还是吃货？
1: 哎，不，这什么意思？这都是
0: 就是那意思吧？
1: 啊，
0: 还进阶，进阶进哪去？
1: 我就说您这分几个级别呢？
0: 您就这么说吧。
1: 啊，
0: 老话说得好，三代会穿衣，
1: 嗯，
0: 四代会吃饭。
1: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呢？
0: 这老话，你像咱们有时候经常到外地出去演出，
1: 嗯，
0: 旅游，
1: 是
0: 一下飞机，
1: 嗯，
0: 肯定先说这句啊，哎，哪有好吃的，对不对？哪有好吃的？
1: 我没坐过飞机，我没去旅过游，我没演过出，那下飞机人多了都问这句。
0: 啊，对对对对对，吃老师就不问这一句。
1: 谁？
0: 哦，你是指对你吃货，你不姓吃。王老师就不问这一句。
1: 哎，我不问这句。
0: 哎，王老师一下飞机，
1: 嗯，
0: 哎，哪儿姑娘多呀？尤其到夏天了。
1: 我问这句什么意思？
0: 你找人拍照啊？
1: 我拍什么照？我拍照？
0: 哦，找姑娘不拍照。
1: 你别贼眉鼠眼的啊，我可没说我要问这句，
0: 就这意思嘛。
1: 没听说，我就说不是都问吃这句。
0: 您看这个吃货啊，
1: 啊，
0: 全国各地的，哪儿的乃至全世界各地的，
1: 嗯，
0: 哪儿的好吃的他都知道。
1: 都知道吗？
0: 到北京，
1: 嗯，
0: 炸酱面，
1: 好，北京的小吃。
0: 到天津，
1: 天津
0: 打卤面。到河南，
1: 嗯，
0: 羊肉烩面。到陕西
1: 油泼面。你们这吃货就一直吃面是吧？
0: 哎
1: 啊，
0: 也不是一直吃面。
1: 还有
0: 到杭州就不吃面了，
1: 吃什么？
0: 片儿川。
1: 对，那还是面呢。那是
0: 这还是面？
1: 片儿川还是面呢？
0: 还就这意思啊。 关键这个吃货，
1: 嗯，
0: 最厉害在哪儿？高级吃货啊！
1: 高级吃货厉害在哪儿？
0: 有强于普通人的味觉。
1: 味觉，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拿起这个筷子，
1: 嗯，
0: 抄一口，一尝就知道是绝鱼还是草鱼。
1: 绝鱼，嗯，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绝鱼。
0: 你不认识那个字吗？这边一个鱼字旁，这边一个突厥的绝，
1: 那叫桂鱼。吃货的味觉强于别人，我吃了一个绝鱼。合着您光吃不认识字，绝鱼，谁没事绝那鱼？你滚！神经病吗？这不是？
0: 咱说是这个味道，谁跟你说字儿了？
1: 绝鱼，桂鱼，
0: 我又不是学汉语。
1: 桃花流水，桂鱼肥。
0: 爱啥肥啥肥吧，
1: 吃货都不知道这个。
0: 筷子一抄起来一尝，
1: 嗯，
0: 知道是
1: 桂
0: 鱼还是草鱼。
1: 嗯，
0: 喝一口绿茶就知道是明前还是雨前，喝一盅黄酒就知道是花雕还是女儿红，吃一口红烧肉就知道是后臀尖儿还是猪五花。
1: 哎，您都赶上检验员了，您都，
0: 您能分得清
1: 这？能尝出来吗？
0: 哎，这就是吃货的能耐。
1: 哎呦，这吹得越吹越神了。嘿，
0: 不光这个，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吃货都特别的有文化。
1: 你有什么文化呀？你有文化了又？
0: 你在哪是捧哏？你这是怼哏呢？你这是？一上台怼怼一怼怼，你这像话不像话？
1: 您要说点那正常人类说的语言，我就捧您了。您看，您有一句是人话吗？
0: 那
1: 绝鱼，我替那鱼怼的，你知道吗？我不说了。
0: 绝鱼将是我人生抹不去的污点吗？
1: 想抹去有个办法
0: 啊，
1: 你把它闻到你身上，
0: 多讨厌，多讨厌啊！
1: 您这，您刚才说都说悬了，一口还下去，还能尝出是臀尖还是五花，这太玄乎了嘛！这也
0: 常在水边走，哪有不湿鞋？偶尔就绝了一下，你看你和这个激动。
1: 那您介绍，作为吃货的代表，你有什么文化？
0: 这么跟你说吧，王生老师，
1: 不敢当。
0: 唐诗宋词楚词元曲汉赋等等等等，
1: 您都不会。不是，我这句真是按捧哏的这个方式说的。您听我这个，您都不会，这是兜着说的。这个
0: 以高阳之苗裔兮，
1: 朕黄考月伯庸。
0: 你看离骚我都会。离骚我都会。
1: 那您刚说这一套什么意思？
0: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1: 好眼睛。
0: 这晏殊的词我都会。
1: 啊，
0: 你开玩笑，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我都懂。
1: 你指出来是谁？
0: 你又想歪了，你又想歪了。
1: 我不是女同志啊。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越来越瘦了。
1: 就这文化，
0: 我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我想表达是什么意思呢？
1: 唐诗宋词楚词元曲汉赋，
0: 蒯着你知道的这些东西。
1: 哎呀，
0: 就是你所有听说过的古诗词。
1: 嗯，
0: 你随便弄个上句，我给你拿美食对个下句。横走了，
1: 他这大话说出来您还相信？
0: 你来吧，
1: 唐诗宋词都可以，
0: 随便你随便挑。
1: 我说一上句，您能拿美食给我对上下句的？
0: 哎，
1: 试试啊。
0: 来，
1: 春眠不觉晓，
0: 生抽蘸虾饺。
1: 疑是地上霜，
0: 地上写两霜。
1: 哎嗨，这是吃的吗？这个，
0: 你这是哪首诗里的？
1: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0: 床前明月光啊。
1: 啊，
0: 想喝疙瘩汤。
1: 疙瘩汤这也算吃货。
0: 哎，
1: 人比黄花瘦，
0: 油鸡锅包肉。
1: 哎，我可能添字儿，
0: 我可能加字儿。
1: 听我这个，
0: 哎，
1: 月落乌啼霜满天，
0: 嗯，煎饼果子和生煎。

0: 一堆粮食啊，这是。我劝天公重抖擞。
1: 茄子黄瓜配鸡柳，
0: 那配得上吗？那玩意儿
1: 我就爱这么吃。
0: 听这个，
1: 哎，
0: 一树梨花压海棠，
1: 青椒干扁溜肥肠。
0: 哎呀，怎么越吃越腻得慌呢？听这个，
1: 哎，
0: 天若有情天亦老，
1: 人间正道吃烧烤吗？没有什么是不能用撸串来解决的。
0: 什么吃货呀，越吃越低，到最后都撸了串了。
1: 您管他那个，着着把你给对下来了。
0: 我瞧你这就不叫吃货，
1: 这叫什么？
0: 纯属饭桶。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王老师，
0: 你等会儿等会儿。哎，你可能踩电线上了。
1: 我踩什么电线？踩什么电线？
0: 碎嘴子，你太碎了。这
1: 吃货是吃货，饭桶是饭桶，吃货不是饭桶，饭桶不是吃货，他们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0: 有什么区别呢？
1: 饭桶，好吃不好吃他都能吃两口。
0: 吃货
1: 不好吃的坚决不吃一口。
0: 哦，
1: 您看人家那个饭桶，一说话，我吃饱了。
0: 你们吃货，
1: 我吃好了。
0: 呦呦呦呦呦，
1: 这饭桶有时候工作的时候会忘了吃饭，
0: 废寝忘食。
1: 哎，
0: 你们吃货呢，
1: 吃饭的时候忘了工作。
0: 哎，那还不如饭桶呢。那还
1: 说明我们专一，不会三心二意，
0: 就为了吃。
1: 而且吃的当中啊，你能悟出很多的人生哲理。
0: 这纯属是给自己找辙啊，都一直顾着吃，工作都忘了，能悟出什么哲理来？
1: 哎呀，跟这个吃饭有关系的，比如说你看见什么，跟吃有关的，你看见个什么都能悟出什么道理。
0: 我看见什么就能悟出什么道理？
1: 哎，
0: 我看见锅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锅。
1: 没有家里的顶梁柱，为亲人尝尽酸甜苦辣，
0: 这叫顶梁柱啊。
1: 哎，
0: 我看见擀面杖了。
1: 虽然一窍不通，也有一技傍身。
0: 您都怎么琢磨的？您说说，您这
1: 研究嘛，
0: 就研究这玩意儿。
1: 哎，不光是这个盛的都物件，吃的饭也一样。
0: 吃的饭，
1: 吃的饭也一样。
0: 我今儿想下点挂面。
1: 做人要正直。
0: 这叫正直。
1: 哎，
0: 那我要是吃拉面，
1: 成功就得有人拉你一把。
0: 我不吃面条，我改吃包子了。
1: 肚子里得有货呀。
0: 这叫肚子里有货。
1: 哎，
0: 那我要吃窝头呢？
1: 人呐，还是留个心眼好啊。
0: 这就是你悟出来的哲理。
1: 你就甭说吃这么复杂的了，
0: 哎呀，
1: 就一块饼，都能看出人际关系来。
0: 一块饼，
1: 比如说吧，
0: 啊，
1: 咱俩都饿了，我有一块饼，我撕下来一半给你，咱们两个什么关系？
0: 这是
1: 兄弟。
0: 哦，哥们平分一块饼。
1: 对喽。
0: 哦，
1: 我要给你三分之二，
0: 你多半都给我了。
1: 爱人。
0: 哦，两口子。
1: 哎，
0: 哦，
1: 我要把一块饼都给你了。
0: 这是
1: 我是你爸爸。哎，可找回来了。痛快。
0: 我还是你爷爷的。像话吗？这都
1: 只有父母的爱是无私的，
0: 占人便宜。这个
1: 全部都给你，
0: 这三种关系。
1: 哎，
0: 啊，
1: 当然了，还有一种。
0: 还有什么呀？
1: 有一块饼，我没有给你，我偷偷藏起来，而且我还告诉你，我饿了。
0: 这是什么关系？
1: 后台那帮说相声的。
0: 哎，后台那么些人，你指出来是哪个？
1: 我怎么那么爱得罪人呢？
0: 这就是您悟出来的一块饼里的人际关系。哎，
1: 开玩笑是开玩笑，
0: 您这也
1: 这个吃是幸福的，
0: 吃还幸福？
1: 当然幸福了。您琢磨琢磨，监狱里的罪犯，他能想吃什么吃什么吗？
0: 他想吃枪子儿可以。
1: 染了重病在医院，
0: 他
1: 能想吃多少吃多少吗？
0: 那得医生说了算的。
1: 甭说这个啊，
0: 啊，
1: 就这些成功人士，
0: 成功人士
1: 天天忙于应酬，
0: 啊，
1: 他能想在家安安稳稳吃顿饭行？
0: 哎，那您有体会啊？
1: 我这咱这感觉都特别深刻。
0: 嗯，
1: 所以说吃是一种幸福。说到幸福啊，最幸福的是搞对象。
0: 你说这事儿怎么眉飞色舞的呢？

0: 一般都会做。
1: 哦，能下厨？
0: 想要征服你的心，先要征服你的胃。
1: 哎，这说法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吧？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人家这都是幸福的感觉。嗯嗯。我想为你，我想为你，我想为你。
1: 您说这不是会下厨的暖男，这是饲养员，这是一只胃像话吗？
0: 就是互相这么喂呀。通过这个吃货吃的东西，你能看出啊，尤其是姑娘，你能看出她的性格来。
1: 通过她吃的食物种类不同，能看出这姑娘性格。
0: 比如说这姑娘爱吃海鲜大餐，
1: 这是
0: 热情奔放。
1: 爱吃海鲜是热情奔放，
0: 爱吃羊肉泡，
1: 这是
0: 特别的热情奔放。
1: 你那边像，都热情奔放像话吗？
0: 不不不，爱吃羊肉泡，这叫贤惠一家。
1: 哦，一家型的。
0: 啊，爱吃火锅，
1: 爱吃火锅，
0: 性格泼辣。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爱吃牛排，
1: 这是
0: 两膀子有力量。
1: 这嗨，
0: 四棱子齐筋线，
1: 这是性格吗？这个
0: 就是。爱干活，
1: 吃这些都能看出来，
0: 还都能看出来。
1: 那要是一个姑娘又爱吃海鲜，又爱吃羊肉泡馍，又爱吃火锅，还爱吃牛排，这姑娘什么性格特征？
0: 这姑娘嘛，
1: 啊，
0: 神经病。
1: 别说了，
2: 我这人就这长处，我会占便宜。路过食品柜台，我抓一把糖豆搁嘴里，售货员没素质还拦我。您不能吃，先尝后买，那是狗粮。我属狗的，吃完了狗粮往外走，一看门口贴着大广告，明日买一赠一，每购买一台电冰箱赠送一块大雪糕。大雪糕谁白给你啊？你上冷饮店吃雪糕去，往往他跟你们要钱，就这么不讲理。我头天晚上就排队去了，为什么呀？总共就500块雪糕啊，赠完为止。到那一看，排490多人了。那天正好是腊班，一年里最冷的一天，凌晨3-4点钟，鬼刺眼那阵儿，西北风一吹，下着小雪儿。他们有头发还好点，能护着点耳朵。我这脑袋直刮呀，头皮都冻裂了，冻得我直拿脑袋装电线杆子。一边转我就一边后悔，我琢磨我应该投块石碑来，我可不是碧玺啊，我琢磨在这表演头撞石碑能卖票。现在想也晚了，早上起来吃完雪糕回家，路过医院，进去一看，眼科门诊正在搞活动，免费摘除眼球。给我媳妇打电话，亲爱的，免费摘眼球，你说我摘不摘？我媳妇跟我急了，你眼睛有毛病，你眼睛才有毛病呢，没毛病你摘眼球，不是免费吗？我媳妇一生气把电话挂了，其实她根本不明白我怎么想的。我琢磨着我要一只眼睛上电影院看电影去，他们得卖我半家票吧。赶上一实习大夫说什么也不给我摘，不过他倒给我提供一建议，说你上火葬场看看去，那儿有免费火化的。我也没客气，我说你先免费把我弄死，跟我犯葛。从医院出来之后，路过游乐场一看，那儿免费蹦极，我第一刻就窜上去了。工作人员把我绑好了之后，我想起一事儿来，大哥，咱们这儿没出过事儿吧？工作人员说你放心，一点差错都没出现过，这设备刚安好，您头一个玩儿。怪不得有奖呢，拿我试手。我眼一闭，心一横，蹦下去了，几十米高空荡来荡去，一点没害怕，抽风了。我就是，我运高，我穿高跟鞋都吐，再加上心脏病、高血压，能不晕吗？醒来之后，头一句话问他，奖金呢？没奖金。奖品呢？没奖品。不是有奖吗？对呀、啊，什么奖啊？免费再蹦一回，不蹦了。
1: 张主任。

0: 这个你必须拿着，我爸手术你主刀，就这么点意思。哎，拿着拿着拿着。
1: 你说我们这儿有规定拒收红包。
0: 哎呀，现在没人看见，你拿着呀，这事儿没人知道， 就这么点意思，拜托了。
1: 你哎呀，你爸的手术啊非常成功。老爷子，这术后啊一星期康复的情况非常好啊，你们一会儿啊结算完就可以出院了。
0: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张主任吗？
2: 切，不收红包能给我爸手术做得这么好吗？
3: 先生，剩余一共是3211.15元，您核对一下单据。
2: 不对呀、啊，这怎么多出1000元啊？
1: 嘿，我们有规定也有对策，红包当时我能收，这秒变住院费也是可以的。
2: 这，
4: 哎，恪守医德规范，构建美好
1: 费也是可以的。
2: 这，
4: 哎，恪守医德规范，构建美好。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听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有什么想要说至未来的你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宿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好好守着，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那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是正式落下帷幕了。那紧绷了许久的考生和家长们啊，终于是可以卸下心里面的那一个重担，好好的放松休息一番了。
1: 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
0: 那这几天苏宁的天气啊，也在稳步的往上攀升啊，夏日的这个热浪也是扑面而来。看今天我们苏宁的温度还是不错啊，今天我们苏宁最低温度13度，最高呢是27度。那但是明天开始呢，持续4-5天的时间都是在30度以上啊，就说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炎热。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考生们外出游玩，哎，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么这个夏天啊，天气炎热，我们的健康也是面临着各种的挑战，比如说就容易上火，容易中暑，身体的湿气比较重，还有就是失眠，包括这个心脑血管负担也是比较重的。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几款夏天好喝的4杯水。哎，第一杯水呢，那就是这个桂花绿茶，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是呢，可以降火。还有一个呢是乌梅三豆参汤，是可以祛湿消暑。还有一种叫薄荷合欢安神茶，是可以安神助眠。那第四种呢是枸杞子桑叶茶，哎，是可以起到养肝明目的作用。那么夏天降火护心脑血管，就不要错过桂花绿茶。那夏天也是更需要降火，哎，来护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因为夏天这个人体是比较容易上火的，天气炎热，气温比较高，这个人体受外感阳热的这种邪气的影响，就容易上火。而绿茶它是性寒的，哎，有助于降火，它就适合容易上火的人群来饮用，所以夏天喝绿茶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可惜你没有好好的过，我怕你已经忘记了我，刚刚分手想告别很久。
0: 你像这个夏天人体出汗比较多，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都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那绿茶的茶多酚含量在茶叶当中是比较高的，而且它是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所以经常喝绿茶是能够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以及这个死亡率的啊。此外呢，绿茶还有助于抗癌、降血脂、降血压，还有减肥。那如果说再搭配上桂花呢，因为这个绿茶它性寒偏它是这个性偏寒凉的，那桂花呢它又是偏热啊，搭配在一起饮用呢，它就能够减少绿茶的凉性对胃的刺激，还能够温和舒缓情绪，让人心情愉悦。那就可以取这个绿茶1-3克，桂花0.5克一起冲泡饮用就可以了。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所有摇摆。
0: 那刚刚讲到了夏天啊，可以喝一点这个绿茶，但是呢，也有一个养生的小贴士跟大家讲一下。绿茶虽好，但是呢，也别完全用绿茶替代白开水。那过量的摄入绿茶，特别是茶叶含量高的这种浓绿茶，可能会造成人体钙流失或者是胃部不适。
1: 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好好的一。
0: 好，今天继续来讲第二款跟大家推荐的茶。因为夏天祛湿消暑，哎，就不要错过乌梅三豆参汤。夏天

那相对来说啊，一年四季当中，夏季湿气更容易侵入人体当中啊，更需要祛湿。那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因为夏天天气炎热，雨水比较多，空气湿度比较大，而且呢，你像我们夏天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冷饮摄入的比较多，空调使用也是更加频繁。哎，所以呢，我们为了这个解暑生津、补气健脾、化湿，哎，如果说你经常感觉到这个关节有点这个沉痛啊、沉重酸痛啊、睡眠时间充足，但是呢感觉睡不够，全身乏力，四肢沉重，还有就是咱们的皮肤这个有这个晦暗、长湿疹，还有就是舌苔有点厚腻，哎，如果说有这种症状了，大家呢可以为自己来调配这个乌梅三豆参汤，就说可以取乌梅一到两颗，黑豆、绿豆、黄豆各20克，还有太子参3到5克，将这三种豆子浸泡1个小时之后呢，再加入乌梅还有太子参一起来炖煮1到2小时之后呢，就可以来饮用了啊。当然就是孕妇还有易胃胀的人群不宜饮用。

那如果说容易失眠的人群啊，这个夏天安神助眠就不要错过这个薄荷啊合欢安神茶，因为夏天呢更需要安神助眠，因为夏天人有这个夏季心火欲旺啊，而且呢就是天气比较炎热，会导致疲劳乏力啊、失眠啊、焦虑等等的问题啊，所以呢如果说有这种症状失眠了，哎，我们就可以来为自己调制一杯啊，杯中放入薄荷两克，合欢花啊，干的合欢花呢5克，还有生酸枣仁5克，就倒入沸水当中冲泡，就盖上这个杯盖啊10分钟，然后睡前1个小时趁着温热的时候饮用，哎，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如果说有失眠的朋友，哎，可以来试一下咱们的这款薄荷合欢安神茶。

北京时间下午3:27，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登山徒步，亲近自然，放松自己的身心。但是最近呢，发生在广东深圳的一件事儿，也是让人看了之后呢又惊险又后怕啊。在这儿呢也是给所有的户外爱好者敲响一个安全警钟。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6月4号，深圳的一名男子啊，独自前往深圳的一座未开发的野山游玩，为了是在山顶的网红观景巨石打卡拍照，但是呢，他不慎脚下踩空，从数十米高的悬崖坠落。万幸的是呢，这个崖壁上的一棵榕树的树杈啊，稳稳地接住了他，让他没有直接坠落到地面上，但整个人是悬空挂在了半山腰，动弹不得，手机呢也是顺势的就掉落到了崖底。那么这名男子被困在半空将近3个小时，身体无法移动，背部也是受了重伤。就在这个危急时刻，有游客呢沿着山崖下的小路行走，无意间就捡到了地上的手机，抬头一看呢，才发现半山腰的树上竟然挂着一个人，于是呢就立即报警了啊。就接到警情之后呢，消防人员、公益还有救援队、医护人员就迅速的赶往现场。那么这片野山是没有正规道路，它这个崖壁也比较陡峭，地形复杂，它救援难度是极大的。那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就降到了男子被困的位置，小心翼翼地将他固定转移在合力抬下山送医救治。那经过检查呢，男子背部的伤口缝合了数十针，好在没有生命危险。那听完

整个过程，相信大家也应该都会替他来捏一把冷汗了啊。那如今很多短视频平台就捧红了不少的网红野山还有小众秘境，这个画面当中的风景绝美，吸引不少的游客跟风前往打卡。但是大家呢一定要分清，网红打卡地不等于安全游玩地。就说这些未经开发、没有安全防护、缺少应急保障的野山野路，它本身就暗藏着无数的风险。因为没有护栏，也没有警示牌，路面湿滑，山石松动，一旦失足，后果也是不堪设想。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户外游玩的第一准则永远是安全。不要为了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就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正规景区有完善的安保、救援设施和成熟路线，才是休闲登山的首选。那同时呢，结合这次事件，给大家来梳理几条实用的登山安全常识。第一，就是出行前务必要查询天气，规划路线，把出行时间、地点、路线就告诉家人朋友，不要独自前往偏僻山野。第二呢，坚决不进入未开发、未对外开放的野山野谷，不翻越护栏，不靠近悬崖边缘拍照观景。第三呢，进山尽量是结伴而行，随身携带手机、饮用水、急救药品、照明工具等应急物品。那我们的衣物呢，尽量选择这个鲜艳的颜色啊，方便如果说真的有险情了，可以被救援人员发现。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脏。
0: 那接下来继续跟我们的这个户外爱好者来讲一讲啊，就说如果我们真的去徒步或者是爬山，不幸迷路或者是被困了，一定要保持冷静，原地等待救援，不要盲目的乱走消耗体力。那手机如有信号呢，就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119，清晰点说明自己的位置、周边标志物和身体状况，就耐心的等待专业人员来救援。那另外呢，也要为发现警情及时报警的热心市民点赞啊，就说这个深圳这个事件呢，也正是他们的及时出手，就为被困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援时间啊。同时呢，也是非常的感谢这个出征的消防救援人员穿梭在这个山野之间，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我们闲暇时间出游追求美景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美景再诱人也抵不过平安两个字。说啊，在这儿也是希望这起惊险的这个坠崖事件吧，能够让每一位户外爱好者都能够引以为戒，别让一时的贪玩和侥幸就酿成无法挽回的意外。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现在就说我们日常刷微信朋友圈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习惯了，那如今呢微信啊也是又上线了一项实用的新功能，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就说这个近期微信开发就测试朋友圈搜索功能，目前呢就说苹果用户和安卓部分用户啊是可以体验了。升级微信到对应的最新版本之后呢，打开我的朋友圈页面就能够在右上角新增的放大镜搜索入口，这个功能呢是不用跳转页面，在朋友圈界面呢就能够直接使用，操作起来十分便捷。那有了这个搜索功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输入关键词查找自己和好友过往发布过的朋友圈的动态了。那不仅如此呢，还能够单独选定某位好友，或是按照发布时间来筛选内容，就说这个查找记录呢就更加的精确了。

那相信不少朋友啊都有过这样的困扰，想翻找很久以前的朋友圈的照片，或者是文案，或者是朋友分享的生活点滴，只能一页一页的手动的往上滑，费时又很费力。那有了这项新功能呢，就说这个检索历史动态就变得简单很多了啊。但是目前这个功能还是处于分批测试阶段啊，如果说大家暂时没有找到入口呢，也不用着急，把微信更新到最新版本，后续会逐渐开放覆盖的。

那不得不说啊，这个小功能也确实是戳中了很多人的需求，也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经常的来翻看这个自己原来发过的旧朋友圈，回忆一下过往呢？

0: 冷雪花。
1: 那么现在这首歌呢，是毛不易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呢，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啊，尤其是这一句啊，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
0: 有时候又觉得，
1: 哎，我感觉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夏天啊，高考刚刚结束，天气慢慢热起来，很多故事刚刚开始。那么我们呢，也都在奔赴各自的远方，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人陪伴，敢飞敢梦也敢温柔。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好，退一步。
1: 再退后一步。
0: 哦，再退后一步。

0: 为丈夫先得要来，不问饥寒而死，先问官大官小，难道是你去管川官不成吗？
1: 你先得要来，也不曾问得为妻饥寒而死，
0: 临行之时也曾留下安家独用
1: 啊？什么安家独用？
0: 十担干柴，八斗老米。
1: 哎呀呀，像那十担干柴，八斗老米，满是是吹，就是数马也早就数完了，
0: 就该去洗。
1: 哪里去借？
0: 相府去借。
1: 啊，对了，自你走后，我从不曾进得相府。
0: 哦，怎么你不曾进得相府？有志气。
1: 本来的有志气。
0: 告辞。
1: 哪里去？
0: 去到相府算了。
1: 我弟弟他病了
0: 啊，得何病症？
1: 乃是见不得你的病我。
0: 有朝一日我身登大宝，他与我牵马助阵，嘿嘿，我还嫌他老呢。
1: 啊，谢了。你要醒来讲话，
0: 不曾睡着。
1: 句句梦话，
0: 此故龙心有报，
1: 有报先报，
0: 无报呢？
1: 看你的现世吧。
0: 三界观报。

0: 下跪何人？
1: 范宝钏。
0: 跪在我的面前则甚？
1: 前来讨封啊。
0: 姑封不得你。
1: 怎么封不得？
0: 方才在吴家坡前骂得我好哭，不能封。
1: 方才我不晓得是你呀、啊。
0: 哦，你不晓得是我？若是晓得是我呢？
1: 嗯，我还要多骂上几句。
0: 哎，越发的不封。
1: 当真不封？
0: 不封。
1: 果然不封？
0: 不封。
1: 不封我自己。
0: 慢来慢来。

0: 恐不是做梦。
1: 啊，夫妻相逢不是做梦，
0: 不是做梦，
1: 是祖先啊，
0: 三千来了。

0: 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客官，你怎么样啊？你吃醉了
1: 啊？
0: 吃醉了
1: 啊？问。

客官，你怎么样啊？你吃醉了啊？你怎么样啊？

0: 家，你此话当真？
1: 像我偌大年纪，岂能瞒哄于你？
0: 好，酒家
1: 有
0: 芬芳四宝伺候了。
1: 大客官，向我上了几岁年纪，听不清你说些什么，你把声音放高声些。
0: 酒家
1: 有
0: 芬芳四宝伺候了。

0: 马客官，看你挥挥洒洒，笔走龙蛇，但不知写了些什么哇、啊？
1: 如此久。

0: 酒可敬饮，四海三家狂吞蒹葭陈酿，竹林此流仙，岁半玉牙黄。大客官，看你不出，写的一手好字
1: 啊，分明是好酒，
0: 好字啊，
1: 好酒，
0: 好字啊，
1: 啊
0: 啊，
1: 这。
0: 客官，酒驾。

0: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1: 爸，您腿脚不好，我给您叫了个滴滴，车马上就到咱家楼下了啊。
2: 马上出发。
3: 妈，你身体不好不爱动弹就别坐了，我给你叫了那个送啥都快的外卖，送餐的马上就到。
4: 老先生，您的外卖到了。
2: 爸妈，你们雨雪天气就甭出门交什么费挂什么号了，我这微信支付宝 APP 客户端直接就帮您弄好了，特别快。
5: 爷爷奶奶想我就和我们视频呢，现在都是电子科技时代了，什么都很快的。
6: 哎呦，这么快，都替咱们办好了。哥，你们啥时候能在我身边呢？
7: 电子小心，或许可以在屏幕轻点之间，但更应在你的亲自陪伴之中。
8: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8: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11: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10: 奶奶，我吃完了。
9: 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10: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8: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2: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1: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2: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1: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3: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倪岳峰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郭通尧、庞美丽夫妻办事深耕杂技，匠心代代相承。
3: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果蔬抢先上市，特色农业富民增收。
2: 融媒提醒，那些

0: 想教你挣钱的人，很可能都是想挣你的钱。
1: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倪岳峰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6月8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3: 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省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倪岳峰强调，开展警示教育是学习教育的明确要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对照立党为公的要求检视整改，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检视整改，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检视整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切实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检视整改，大兴调查研究，勇于担当作为，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0: 作为中国杂技之乡，肃宁这片沃土孕育了一代代身怀绝技、坚守初心的杂技艺人。数十年来，他们深耕传统杂技技艺，默默守护着本土非遗根脉。郭通尧、庞美丽夫妻便是其中代表，二人深耕杂技领域50余年，以匠心坚守传承传统杂技技艺。
4: 郭通尧是我县雾镇口村人，从艺已有51载，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秃哥。6岁时，他在村里拜师学艺，初学高椅柔术。16岁，他师从软钢丝名家张书堂，从此开启了他的软钢丝之路。寒冬里，钢丝凝着白霜，他每日天没亮就走上了钢丝，早晚各苦练2小时，凭几年如一日的执着练就一身绝活。妻子庞美丽自幼跟随舅舅学习柔术、马术等技艺，如今也已从艺42年。二人因杂技结缘，携手并肩，同台逐梦。数十年来，夫妻二人辗转全国各地，开展巡演，走遍大江南北，将肃宁杂技的风采带向各地。如今常驻浙江湖州龙之梦景区常态化演出，持续展现传统杂技的独特魅力。半世坚守，一技深耕。随着郭通尧夫妇在业内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孩子慕名前来学艺，他们都是倾囊相授。在这些学徒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肃宁的孩子。在他们的栽培下，这些肃宁娃娃走出了肃宁，走到了北京、武汉等更大的城市。
5: 有在这个中国杂技团的这个学生，有在北京杂技团的，有在武汉杂技团的，还有在沧州杂技团的，咱也教过吴桥的学生就是说基本大数就是教咱们肃宁的。
4: 倾尽半生所学，最庆幸是将绝技传于后人。如今夫妻俩的两个女儿也在杂技行业大放异彩，大女儿在江苏演出，二女儿远赴海外登台，他们将肃宁杂技带到了更大更远的舞台。现在夫妻二人还运营自媒体账号。

0: 号，用短视频展示杂技风采，让更多人看到肃宁杂技，喜欢肃宁杂技。
1: 希望我们肃宁杂技是越来越好呗。
0: 深耕杂技，育人传心。郭通尧、庞美丽夫妻一腔热爱不改，半生坚守如初，让传统杂技的火种一路相传，让传统民间技艺生生不息。
2: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人民网发布的河北肃宁果蔬抢先上市，特色农业富民增收。
3: 主要是种植这个铁皮柿子、甜瓜、西瓜、樱桃这个特色果蔬，还在起从每年的四月持续到六月中旬，周围啊很多的这个采摘地的人群都愿意上咱们这儿来，深受旅客的喜爱。
0: 融媒提醒：那些想教你挣钱的人，很可能都是想挣你的钱。连日来，我县多名30岁至60岁居民先后遭遇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损失几万至几十万元不等。骗子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伪装成投资导师或好心网友，通过引诱你投资股票、虚拟币、区块链、跨境电商等理由，让你下载小众 APP， 前期投资后会让你挣一些钱，等你投入大额资金后便以各种理由拒绝你提现或者直接跑路。请牢记，陌生网友不会好心带你赚钱，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凡是投资大师、好心网友带你投资的，号称带你赚钱的，都是诈骗。凡是让你取现金、交给专员、经理、币商的，都是诈骗。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肃宁鱼干渔具产业。肃宁县鱼干渔具产业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2000年以后，企业数量激增，鱼干生产工艺也日臻成熟，产品打磨和涂装精细化程度不断提高。电子商务的出现为肃宁鱼干渔具产业推向全国及国际市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原来个别手工作坊加工模式逐步发展到现在的个体企业群体化、产业化、区域性发展，产品远销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

0: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一种自信，让信念根植于心底。文明是一种传递，点亮城市的灯火。文明是一份进取，以担当实干，续写时代新篇章，整座城市因你而美丽。
1: 文明城市，莫见有我。
2: 冲锋陷阵时，
3: 我先。
4: 那会一下雨刮风，哎，那就活活把人抽死，还得挑水，这冲锋这打了心思。
2: 民众需要时，
5: 我来。
6: 六月以来，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2: 灾害发生时，
7: 我进。
2: 百姓有难时，
5: 我上。
2: 每一个危难关头，每一次紧要时刻，
5: 我挺着。
7: 我负责，给我。
2: 初心从未改变，做人民的勤务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0: 面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六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 1.5 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共防、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5: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4: 从

0: 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0: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 1041.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8: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4: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8: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3: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2: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3: 但我们的小麦近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近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2: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4: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5: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6: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到50%。
5: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7: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9: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8: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0: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1: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3: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2: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0: 赵燕表示，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点45分至4点30分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

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

0: 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 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

0: 还原了2.7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1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今天，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4号10点31分，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全纸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民警提醒，警惕街头免费领卷纸、鸡蛋等引流骗局，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

0: 又会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加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加1加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的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3: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3: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

0: 凭证室。凭证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2: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1:1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3: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5: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6: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2: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5: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支架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支架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5: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7: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

0: 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0: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2: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一线观察。
4: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5: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平台，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4: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6: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4: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6: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4: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

0: 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1: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呢，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0: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2: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的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0: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2: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0: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3: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的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5: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的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

0: 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1: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0: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1: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
1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7: 上回书说到袁绍兵败仓亭，这次呢比官渡败得还惨。袁绍是又着急又生气，抱着儿子放声痛哭。他这一着急不要紧，哇的一下这口鲜血就吐出来了。袁绍双眼一闭，倒在了地上。文武官员赶紧叫吧，哎呦，主公大将军您赶紧醒来，您千万千万别着急，主公您醒醒。叫了半天，好容易袁绍才慢慢的睁开了双眼，看了看旁边这些人，想我袁本初自打领兵打仗以来，大小战场经过上百次啊，可从来没想官渡跟仓亭败得这么惨、啊、这是天灭我袁本初啊，我活在人世之间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文武官员就劝吧，大将军，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您过去打了那么多胜仗，现在打个败仗

样的，今后多加小心也就行了。主公，您别着急，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啊，咱们想办法对付曹操。主公，咱不是还有四个州的力量吗？把这些人马捆到一块儿，也比曹操兵马多呀。您可千万别着急，不要悲伤，养好了身体，咱们跟曹操决一死战，报官渡之仇，报苍亭之仇。唉，是啊，我跟曹操势不两立。袁谭呐，袁熙，高干，你们这三个人马上各回各的州县，给我筹集粮草人马。如果曹操兵一到，我传下令去，你们马上给我集合冀州，一定灭曹操，稳固我河北之地。就这样，袁绍吩咐好了，袁绍上马，众人扶着袁绍回归冀州。袁熙、袁谭跟高尚各自回归自己的州县，前去准备。等袁绍回到冀州之后，他的病势是越来越重，他就把冀州的大权交给了小儿子袁尚，让谋士沈佩辅佐，然后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看一看曹操大兵的动向。如果说曹操大兵要来了，那好，袁绍马上就传令把四路人马调齐了，就在冀州跟曹兵是决一死战。曹操呢，自从苍亭打了胜仗之后非常高兴，就陈兵在河上大摆酒宴犒赏三军。这些谋士一个个眉开眼笑啊，认为袁绍马上就得一败涂地了，所以都跟曹操说，丞相啊，您应该马上指挥大兵攻取冀州，不给袁绍一个喘息的机会。袁绍大伤元气，听说他苍亭惨败之后口吐鲜血，恐怕活不了几天了，这正是彻底消灭袁绍的好机会，万万不能错过去。万也没想到曹操摇了摇头，众位先生，你们可不能小看袁绍啊，他虽然在官渡跟苍亭打了败仗，损伤了大部的兵力和粮草辎重，可是袁绍的实力仍然是很强。袁绍占据着四个州，粮食比我们多，兵力比我们强，还有就是他的谋士沈佩非常有智谋，即便咱们的人马打到了冀州，也不能彻底消灭袁绍的力量。再说我军连年征战，也需要休息，需要调整，况且庄稼已然熟了，打起仗来老百姓就得四处逃命，这庄稼谁收啊？要依我看，还是等秋收之后再取四州也不迟。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许都来了人了，见了曹操呈上了一封书信，曹操一看是谋士荀彧的一封书信，曹操急忙打开了，一万兵啊，占据着汝南，现在刘关张弟兄集草屯粮，听说曹丞相统兵奔了河北了，所以刘备就让刘辟镇守汝南，自己亲自带着大兵趁虚而入，要夺取许昌。丞相，你必须急速回军抵御刘备。荀彧这最后一句话，也就是曹操的心中所想啊。曹操看了这封书信，确实吃了一惊。曹操从始至终没小看刘关张，别看刘备只是占据了小小的汝南几万人马，而且刘辟这几万兵并不是训练

有素的兵士，但是曹操也知道刘备他不是池中之物。如果说刘备有了地盘，有了兵力，咔啦，天空中打个霹雷，刘备这条龙就趁着天空中的雷声马上就腾云驾雾啊，了得吗？所以对待刘备必须彻底消灭。曹操马上传令，刘大将曹洪屯兵河上，虚张声势以震河北的袁绍，然后自己亲统大兵直奔汝南来迎战刘关张。等曹操大军到了穰山，就跟刘备的人马接上了，因为刘关张弟兄已然在穰山扎下了三座大营。刘备到了汝南之后，有了几万兵，他就千方百计打听曹操的消息，知道曹操在河北跟袁绍交锋，他马上让刘辟镇守汝南，自己带着关云长、张飞、赵云两万人马就杀奔许昌，要抄曹操的老家。没想到大军刚到穰山，探马前来禀报曹操带着大兵杀来了。刘备传下命令，扎下了三座大营，关云长带着五千大兵在左，张飞带着五千大兵在右，刘备跟赵云带着一万大兵就在中军扎营。等三座大营刚刚扎好了，曹操大兵到了，曹操带领众战将杀奔穰山，也立刻扎下营寨。刘备一想，曹操的兵将是从河北而来，远路行军必然劳乏，我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所以就带着赵云、赵子龙点齐了三千兵，炮声一响，冲出大营来战曹操。大兵是鼓噪而进，直到看见曹操大营了，刘备吩咐一声，来，我军把阵势列开，头声炮响，门旗开出，二声炮响，人马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刘备、刘玄德怀抱双股剑，旁边大将赵云胯下马，掌中枪，压住全军大队。大三声炮响，这几千兵呐喊声音、炮响、鼓响叫战。时间不大，曹操大兵三声炮响也冲出大营，人马列了一字长蛇阵。在旗都伞盖之下，曹操头戴象貂，身披紫蟒，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旁边十几员大将，几十员偏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曹操。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刘备由赵云保着，一催坐骑，纵马而出，到了两军阵前，一勒马，刘备高声喊嚷，曹孟德马前答话。曹操一听气坏了，心说这刘备怎么这么横啊，刘备为什么现在能够这么横，能够敢叫曹孟德马前答话？因为刘备呀，他认为有兵有将，有地盘，有粮草，就能打仗，而且他能打仗，他准得想办法消灭曹操，好安汉室天下。现在有了汝南了，有粮食了，而且有了几万兵，大将关云长、张飞、赵云，还有小将关平、大将周仓，刘备认为自己本事大了，所以他高声喊嚷，曹孟德马前答话。曹操心想，小小刘备，我能怕你吗？仲康随我来。大将许褚胯下马，掌中双刀，保着曹操纵马而出，到了两军疆场，勒马停蹄。曹操用手一指，突
会面刘备。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想我曹某把你带到天子驾前，当今万岁升偏殿任你皇叔，封你左将军、宜城亭侯，跟我曹操同殿称臣。我对待你刘备，可以说把你当成好朋友，以上宾之礼待之。没想到你诓我人马叛反国家，今天还不下马受降，等待何时？刘备是气往上撞啊，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晃身形，擦啷啷啷，甲印声音响，双股剑一指，曹操，你脱名汉相，你实为汉贼，我刘备乃大汉宗亲，岂能容你叛逆欺压圣上啊？曹操，我是奉天子密诏前来讨伐于你。说到这儿，刘备就冲着曹操所有的兵将高声喊嚷，对面曹营兵将听真，现在天子赐我一代诏书，命我讨伐奸臣曹操，尔等听了。刘备就大声朗读汉献帝刘协、刘伯和传的一代诏书。朕自垂衣之事，偏起干戈，长毛刺者当自剪除，生奸佞者岂能容忍？刘备就在马上把天子的诏书一句一句全都朗读出来了，把曹操气坏了。仲康，你还不杀上前去？许褚往前一带马，举双刀直奔刘备，唰，双刀露头盖顶，奔刘备就砍过来了。刘备刚要拿双股剑相接，赵云拿大枪啪往上一挑，嘡啷一声就把许褚双刀磕出去了。这时候曹操归阵，刘备也归阵了，疆场之上就留下大将赵云、赵子龙，还有曹营的猛将许褚、许仲康。双方的主将跟兵士全都勒马停蹄往阵中观瞧。赵云现在可没有关云长的名气大呀，可是赵云的武艺高强，这条大枪就好像银龙戏水一般，啪这么一抖，这枪尖抖出来几十个枪尖，你找真枪尖都找不着，也就是仗着大将许褚、许仲康久经大敌，双刀抡动如飞，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曹操在阵中一看，刘备哪来这么一员大将啊？好啊，因为曹操胯下马掌中槊，上阵临敌能打仗啊，他懂。他一看这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伯龙马，这条枪使出来是大梨花枪的招数，一扎眉攒，二扎喉，三扎肩肘，四勾头，五扎六肋，七双腿，八九十，霸王闯营，爆晓金鸡乱点头。一滑里三圈，一滑外三圈，狸豹三扑鼠，梨花乱摆头，这条大枪就跟银龙搅海一般。许褚是最勇的曹操战将了，竟然没打得过这赵云。刘备高兴了，哎呀，曹操心说，怪不得刘备这么横，哪来这么员战将啊？他这想着呢，刘备高兴了，把双股剑往空中一举，杀！刘备这双剑一举，左边关云长大营得报了，右边张飞大营得报了，两员战将炮响鼓响，指挥人马杀呀，刀刀刀，呜呜呜，杀呀，杀曹操！关云长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左边小将关平，右边大将周仓带着兵将往前一杀。曹操兵将可怕关云长啊，

堂斩颜良，逐文丑，过五关斩刘将，古镇会刀斩蔡阳。曹营边将谁不知道关云长这口大豆勇冠天下，无人能敌呀、啊。再加上小将关平、周仓，曹操兵将就有点害怕。这边张飞倒大枪，高声喊嚷：“曹营兵将听真，野人张翼德在此。”张飞这条大枪，近了拿枪扎，远了拿枪就抽，横着就当棍使，一打一大片呢。这么一来不要紧，再加上赵云这条枪，刘备掌中双股剑也上去了。曹操大兵远路而来，行军疲劳，遇见这个阵势，曹操兵将打了败仗了。刘备兵将冲杀了半天，曹操残兵败将回归大营。刘备是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收兵回营了。刘备很高兴，到了第二天，让赵云带着3000人马到曹操大营外交战。赵云有打早战饭，吃完了就开始交战，叫到中午，曹操不出兵，没办法，带着兵回到营中，吃完午战饭，接着又交战，一直叫到吃晚战饭，曹操还是不出兵。就这样，赵云叫了7天，曹操大营高挑免战牌，伸手不战了。张飞接着又叫了3天，曹操大兵还是不出战。刘备心中一动，他正琢磨怎么回事呢，这时候报，刘备低头一看，来了一个远探，何时禀报？启禀刘皇叔，现在曹操大兵已然围住了公都将军，截杀公都将军的粮草，请您立刻派兵前去搭救。哎呀，三弟，你马上带兵前去搭救公都将军。遵令。张飞带着本部人马走了，跟着又跑进远探来报，启禀刘皇叔，现在曹操大兵在夏侯惇将军指挥之下，已然进兵汝南，汝南城刘辟将军保不住了。二弟呀、啊，你马上带着关平、周仓本部人马前去搭救刘辟，保住汝南。遵令。关云长带着本部人马也走了，刘备着急了，立刻发出连环探马，大探军情。第二天，探马就回报了，公都的粮草已然被曹操大营给劫走了，而且公都打了败仗，张飞也抵挡不了。关云长杀到汝南了，汝南城已然丢失，关云长想从夏侯惇手里把汝南城夺回来，夺不回来，两处人马都请求救兵啊。刘备心说，我上哪儿找救兵去，我身旁就一大将赵云、赵子龙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营门外头哒哒哒，刘备呀、啊，你出战呐、啊！你再不出战，杀进大营去，把你刘备项上人头拿下，献与曹丞相。哗！曹营兵将呐喊声音叫战，报！蓝旗小校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主公，现有曹营大将许褚叫战。哎呀！刘备可就跺了脚了，让赵云如果出战是能战得过许褚的，可是关云长怎么办？张飞怎么办？赵云在旁边一看，刘备真着急，皇叔啊，这仗咱不能出去打了，干脆咱们夜里饱餐战饭之后，马上想办法由打后营撤出去，好去搭救二将军、三将军，还有刘辟共都将军。好吧，到这时候刘备只能听赵云的了。大队人马就在营中高挑免战牌，也不敢出战，到了晚上饱餐战饭。刘备跟赵云两个人全身披挂整齐，带着兵士吃饱了喝足了，把大营

0: 留下，照样掌上灯光，留几个更夫寻更走仇，好像营中还有人。赵云就保着刘备，带着所有的兵，又打后营门撤出去了，想着跑回汝南去。没想到走着走着，刚出几里地，就听见前边炮声、喊声、杀声震耳啊！杀呀，逃逃逃！那呀，别让跑了哇！曹丞相有令啊，捉住刘备就赏官做呀！刘备立马停蹄往四外一看，山中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天呐。刘备着急，赵云看见了，主公您不要着急，待我奋勇上前杀敌，您随我来。赵云胯下马，掌中枪在前，刘备胯下马，掌中双股剑在后，想着一前一后杀出重围。等赵云杀出去了，刘备跟着也出来了，就听后边高声喊嚷：刘备，你哪里走？西楚来也！啊哈哈！刘备跟赵云回头一看，曹操大将许褚、许仲、康到了。赵云立刻往回一拨马，抖大枪抵住了许褚，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赵云跟刘备两个人就被曹操大兵冲散了。刘备带着残兵败将往前走，前边炮声一响，刘备抬头一看，两员曹操大将一高一矮，高的是于禁，矮的是李典。刘备心说，我这双股剑能敌得住曹操两员大将吗？曹操两员大将杀上来，我刘备还不完吗？就在这时候，左侧炮声一响，当，刘备往前面一看，又来了一支人马。刘备心说，今天我刘备就死在梁山呢。到底刘备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曹操兵发汝南，刘备确实打不过曹操啊。刘备为什么打不过曹操，到现在刘备仍然不明白。虽然说关云长、张飞、赵云勇冠天下，但是刘备指挥他们是永远打不了胜仗。所以刘备认为有兵有将就能跟曹操玩命，结果徐州打了败仗，这回汝南又败在曹兵之手。赵云、赵子龙前去杀敌，刘备剩下孤身一人，于禁跟李典就杀上来了。就在这时候，左侧又来了一支人马，刘备心说我还不完呢。等刘备仔细一看，哎呀，这是不是我的人呢？他看清楚了，队伍当中有两辆车，这是刘备甘夫人跟糜夫人两位夫人的车呀。再一瞧，孙乾、简雍、糜芳也过来了。哎呀，刘备心说，待我谢天谢地呀。这时候刘备跟孙乾过来了，主公，子龙将军

啊，你还不归降啊？等待何时啊？嚓！刘备仔细一看，又来了一支人马，大约有3000之众。借着灯球火把看得十分清楚，为首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胯下马掌中一条金枪，正是河北归降曹操的大将张合。刘备心说，张合来了，我手下这些人谁打得过他呀？跑吧。刘备带着些人往回跑，前边炮声一响，一员大将金甲绿袍掌中刀，借着灯光一看，看得出来是大将高览。哎呀，刘备仰天长叹，哎，前有张合，后有高览，我腹背受敌，天哪，这是天亡我刘备呀！刘备不想活了，想着自刎身死，就把宝剑拔出来了。刘辟看见了，刘皓说，千万不要寻短见，带我刘辟杀敌。刘备一看刘辟掌中兵刃，就奔着高览了。那河北大将高览是袁绍手下一员勇将啊，刘辟这本事能打得过高览吗？刘备仔细观瞧，等刘辟到了高览面前，高览这匹马往前一催，大刀往下一砍，就把刘辟劈于马下。刘备急了，就一个刘辟，谁能上前杀敌？高览指挥兵将冲着刘备就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听见有人大声喊嚷，休杀我主，跟着一匹马啊啊啊啊啊奔跑如飞。刘备一看这匹马浑身的颜色都红了，这是鲜血呀。再看马上这员战将，浑身是血，血染征衣，这是谁呀？刘备都看不出模样来了。来的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赵云催马掌中大枪，直奔高览的背后，手到枪到，由打后边给高览一枪扎了个透心凉，大枪啪这么一甩，苍啷啷扑通，就把高览尸身挑于马下，高览这匹马落荒而去。哎呀，刘备这才看清楚是子龙将军呢、啊、这就叫赵云走马挑高览。赵云催坐下马，掌中大枪又跟金枪张合杀在一起。就在这时候，关云长带着小将关平、大将周仓到了，带走好几千兵，就剩下300多兵将了。关云长马上杀上前去，张合一看关云长来了，指挥兵将往回就走，不敢迎战关云长。刘备看着手下这些战将，没想到这仗打得这么惨。就在这时候，张飞纵马就到了。哎呀，大哥呀，公主将军已然死了，粮草被曹兵劫走了，您瞧我一人回来了。哎呀，刘备刘玄德见此光景，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心说我对不住刘辟，我也对不住公都啊。刘备手下的将士儿郎全都快哭了，战将是盔威甲鞋袍带结松，这些兵士浑身也都是血，马都是红的，分不出颜色了。就听四面八方炮响鼓响，曹操兵将要追上来了，呐喊声音叫战，
刘备啊，你跑不了了，奉丞相之命，非拿你不可，捉住你呀。

商量，这千万党官风万虎侯啊！哗，刘备带着残兵败将跑吧，望影而逃啊，一直跑到一条大江的旁边，后边才没有声音，刘备的残兵败将止住脚步。孙乾跟当地的老百姓一打听，前边这条江是汉江。唉，刘备叹了一口气，暂时扎营吧。扎下了一座简单的行营，刘备拿眼睛一扫，我这兵啊还剩下千十来人了。这就是说刘备军中缺乏主帅。俗话说得好，一将无谋累死千军。那么说关云长这么勇的一员战将，在曹操手下就能温酒斩华雄，而且在曹操手下就能斩颜良诛文丑，可是跟着刘备怎么老打败仗啊？那常山赵云这条枪了得吗？大将张飞武艺高强，怎么跟着刘备老打败仗啊？孙乾简雍糜竺糜芳也不是没有智谋啊，为什么跟着刘备就出不出主意来让刘备打胜仗呢？刘备到这时候还是不明白呢。实际上刘备缺就缺的是诸葛孔明，非得诸葛亮来了，非得有人会用关云长、用张飞、用赵云这几个人才能打胜仗保刘备城市呢。现在刘备一看，我手下这些战将，刘备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啊。二弟呀，你在曹操手下立下赫赫战功，三弟你胯下马掌中枪勇冠天下，子龙将军你武艺高强，没想到你们跟着我刘备老打败仗受此刀兵之苦。孙先生、简先生，你们每个人都身怀谋略，众位你们都有王佐之才，可惜错把我刘备，你们应该投奔一位英明之主，舍我刘备而去呀。刘备哭了。刘备说什么？说你们这些人都有王佐之才，王佐之才呀，就是你们都能保明主称霸于天下，你们有这本事，可惜不应该保我刘备，我刘备不是明主。说到这儿，刘备站起身形往前走。孙乾一看怎么着，刘备奔江边走要投江，孙乾赶紧过去拦住，关云长也把大哥留住了。大哥，胜败兵家常事，想当初高祖败于楚王项羽，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最后九里山一战成功，开创了大汉四百年的江山基业。大哥呀，眼前这点困难何足惧哉？是啊，赵云、张飞这些人全都过来了，孙乾、简雍也帮着说，主公您别着急，我们誓死佛保刘皇叔您。孙乾一摆手，刘皇叔您不用着急，此处是汉江，离此不远就是荆州啊。刘表、刘景升坐镇荆州，兵精粮足，跟主公您都是汉室宗亲，我看是不是可以投奔荆州牧刘表啊？刘备啊了一声，他心中有想法呀，我刘备打了败仗去投奔曹操，我刘备打了败仗去投奔袁绍，当初我刘备也倚靠过吕布啊，现在我被曹操打到汉江，过江去投奔刘表，以前这些事儿刘表不是不知道，他得有个耳闻，他能受。刘备下边的话他虽然没说，但是孙乾是个聪明人，孙乾就看出来了。主公您想想，
您是当今万岁升偏殿任的皇叔啊。刘表跟您是同宗的弟兄，为了大汉天下，他能不收吗？刘皇叔，您放心，把这件事交给我孙公佑，我先面见刘景升，我一定请刘景升出城把您接到荆州，那么我就拜托公佑先生了。主公，您可千万别着急，我马上就回来。这样谋士孙乾立刻骑着马够奔荆州，到了荆州拜见刘表。孙乾就跟刘表说，荆州大人，皇叔刘备由打汝南偷袭许昌，打算灭曹操，没想到半路上碰见曹操的兵将，只因为寡不敌众被曹兵战败。刘皇叔想去江东投奔孙权孙仲谋，我就劝他说，您是当今万岁的皇叔，您怎么能投奔江东的孙权呢？这是背亲投叔啊，您应该到荆州去投奔荆州牧大人刘表景升公啊。我家主公听了之后连连点头，派我孙权先来面见荆州大人。刘荆州，您跟我家主公都是汉室宗亲，同宗的弟兄，一笔是写不出两个刘字的。您想想，那汝南的刘辟公都跟皇叔没有什么交情，只是因为敬重我家主公，连性命都献出来了。我想荆州大人一定会接纳我家主公，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知道荆州大人意下如何。刘表听到这儿觉得有理，点了点头，孙先生，你说的很对，玄德不是外人，跟我是兄弟呀，兄弟有难来找哥哥，那是应当责分的，不找我能找谁呢？啊，我做哥哥的要是不接纳兄弟，恐怕天下人也得笑话我。好吧，待我亲自出城去迎接玄德。妈，孙乾顺声音一看，就站在刘表的下垂手，一员战将，头戴扎巾，身披蟒袍，这人是谁呀？这人是大将蔡瑁。他一说慢，刘表一回头，蔡将军有何话讲？主公，您可要知道，刘备刘玄德这个人可不是平常之辈，想当初他可用过吕布啊，而且也投过曹操，后来到河北又投了袁绍，可是他跟谁在一起也是有始无终。主公，难道您没听说吗？想当初吕布辕门射戟救过他刘备，没想到吕布被曹操所擒，到底是杀吕布还是留吕布，曹操就听刘备一句话了。结果刘备呢跟曹操说，您曾记董卓丁见杨虎，就这一句话，曹操就把吕布给杀了。您说刘备这人多厉害？我看呐，刘备来到荆州对咱们荆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你要把他留下，这不是引火烧身吗？他来了还不得打算屠您荆州之地呀。啊，那么蔡将军要是以你之见呢？主公，这好办，这不是刘备的谋士孙乾来了吗？您把他捆上，然后把刘备杀了，把刘备的项上人头献给曹操，这不是接好曹操一个极好的机会吗？刘表还没说话呢，孙乾听到这儿忍不住的大喝一声，到，你是什么人啊？竟敢如此放肆，
我现在跟荆州大人说话，你可要知

道，常言道，熟不兼情。刘表刘景升坐镇荆州，跟我家主公是同宗的弟兄，都是汉室之胄啊。荆州大人跟我家主公亲如兄弟，岂容你在这儿进这种谗言呢？我家主公仁义不似海，他是人中豪杰，怎么能跟吕布、曹操、袁绍相提并论呢？那时候我家主公投靠这些人，只不过形势所逼，出于无奈。我家主公岂能跟这些人久居在一处呢？荆州大人既然跟我家主公都是汉室宗亲，我家主公才来相投，你为什么杜贤在这进谗言呢？啊，你到底是何用意？没想到孙乾这一番话理直气壮，压住了蔡瑁的气言。刘表心中他琢磨呀，他既不是听孙乾的，也不是听蔡瑁的，刘表他有自己的想法。刘表坐镇荆州，这个荆州的地方四面受敌，是个用武之地。而且刘表心中明白，现在曹操几乎把河北袁绍的势力全都给消灭了，那么如果袁绍彻底完了之后，他下一步打谁？他就得打我刘表，然后过江打孙权。曹操不会饶了我的，凭我刘表这点兵力，手下这些人，我要对付曹操不太容易。如果说我真是按照蔡瑁的话，把刘备杀了，把他项上人头献给曹操，曹操照样夺我荆州。我要是把刘关张弟兄留下，还可以帮着我坐镇荆州，以拒曹兵。对，所以孙乾呢跟蔡瑁在这儿争，刘表借机会就拿定了主意。有了主意了，刘表把脸往下一沉，一瞪眼看着蔡瑁，你还不给我退下吗？少在这儿胡言乱语，刘玄德是我的弟弟，我能不接待吗？来呀，孙先生，请你马上给我家兄弟玄德带个信儿，我立刻出城迎接我兄弟刘备住进荆州。好，那就多谢荆州大人了。孙乾回去送信儿，刘备高兴了，带着手下人渡过汉江，直奔荆州。离荆州30里地，果然刘表带着文武官员前来迎接。等刘表看见刘备了，刘表高兴了，因为刘备一表人才呀。再看刘备，虽然是败军之将，可是刘备旁边这大将关云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看着关云长，刘表就爱呀，我手下怎么就没这么一员大将呢？有关云长这口大刀，我何愁不胜曹操啊？再看张飞，再看赵云，再看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小将关平、大将周仓。好，刘表心说，这回我要刘备是要对了。我荆州四面受敌，我得让刘关张弟兄帮着我想办法镇守荆州，以拒曹操。所以两个人见面彼此很亲热，刘表呢就把刘备让到城中，摆上酒宴相待。刘表后代刘备，咱们书不细表，暂且放下。因为刘备到荆州投奔了刘表，曹操得报了，曹操勃然大怒，我一定带兵兵伐荆州，灭刘表，灭刘备。谋士程昱、程仲德就跟曹操说，丞相，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吧，现在您还没法对付荆州的刘表，您先把刘备放放。北方未定，袁绍仍然占据着冀州，如果您率大兵到荆州，袁绍要集中4个州的兵力，对咱们还是

0: 不利呀、啊。我看还是不如现在回师许都，养精蓄锐，等明年春暖花开，举兵破袁绍。只有彻底消灭了袁绍，河北稳定之后，才能再取荆襄，一举成功。曹操这人好，就好在明白上了。他听程昱的话太对了，立刻把气儿消了消，提兵回归许都。转过年来，春天正月，曹操就决心灭袁绍了。命大将夏侯惇跟谋士满宠满伯宁镇守汝南，以拒刘表刘备。刘大将曹仁、谋士荀彧看守许都，曹操亲统大军来到官渡。这个消息就有人飞报河北冀州的袁绍袁本初。这时候袁绍的病呢是稍微好了点了，吐血呢已然止住了，精神逐渐的恢复了。袁绍要报仇，他就把手下文武官员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报这官渡跟苍平之仇。现在袁绍驾前最有主意的谋士就是沈佩了。沈佩就跟袁绍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发兵了，连年的征战，将士疲劳，粮草也并不充足，咱们必须要积攒一个时期，等兵士恢复精力了，粮草多了才行。再说您的身体刚好点，还没有完全康复呢，再等等吧，休养生息以离再战呢。袁绍刚要说话，知日的中军官进来了，启禀大将军，探马来报曹操兵闸官渡，要攻打冀州。袁绍看了看谋士沈佩，沈先生，你听见了吗？你不打他，他来打你呀。来得好，咱们不能等曹操大兵到了冀州城下，兵临城下，将着壕边再打吧。啊，那叫坐以待毙呀。哎，这仗如何打法呢？中军官在，马上传我的命令，调青州、幽州、并州我的儿子还有高干立刻带兵接应，这回我要亲自出马去迎敌曹操，不杀曹操誓不为人。到底曹兵跟袁绍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商朝末年的一天深夜，陈塘关总兵李靖在厅堂里正皱着眉发愁，时不时的唉声叹气。原来呀，他的殷夫人已经怀胎3年零6个月，孩子在娘胎里到现在还不出来，你说他这心里是愁不愁，急不急呢？李靖正在心烦意乱，突然一个丫鬟慌慌张张地跑来说：
1: 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
2: 李靖大喝了一声：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0: 那丫鬟呢，吓得双膝跪地，结结巴巴地说：
1: 老爷，夫人生了，生下了。
0: 李靖双眉一扬。

0: 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他立刻眉开眼笑地问，哦，夫人终于生了，真是谢天谢地啊，是男是女啊？可那丫鬟仍然结结巴巴地说，这真的是大事不好了，夫人生下的是一个，哎呀，一个什么呀？李靖是又气又急，气急了他拔出了宝剑。那丫鬟见李靖拔出宝剑，以为是要杀了他，吓得脱口而出，啊，生下了一个肉球。李靖一听目瞪口呆呀，你说什么？肉球？
1: 是的，老爷，是一个滴溜溜圆滚滚的肉球。
0: 丫鬟胆战心惊地说道。李靖一听，瘫坐在了椅子上。这怎么可能呢？啊！快把那肉球拿来给我看看。
1: 是。
0: 丫鬟领命回到了内室。不一会儿，他就和一个胖乎乎的养娘一起推着一个大肉球来了。说也奇怪啊，那肉球啊，滴溜溜的一进来，原来是冷冰冰暗沉沉的大厅啊，一下子就暖和了起来，明亮了起来。大厅里是异香扑鼻，像是有人把这明媚的春天给带了进来，把李靖惊的呀是目瞪口呆的。李靖心想，这事太不寻常了，一定是妖孽。想着他便抬脚对着肉球猛踢了一下，高声叫道，张龙。
1: 有。
0: 家丁张龙恭恭敬敬地走到李靖的面前，老爷有什么吩咐？李靖长叹了一声，哎，真是家门不幸，现在命你把这肉球扔到荒郊野外，总之是越远越好，让豺狼虎豹吃了吧。张龙接了命令，一刻也不敢耽误，便把那肉球一路滴溜溜的滚出去了。说来也怪，那肉球啊好像很顽皮，在热闹地方呢它滴溜溜的滚得很快，可一到荒郊野外就懒洋洋的不肯滚了。有时张龙向前推一步，他马上向后退两步，累得张龙啊是满头大汗，心里啊憋了一肚子的闷气，心想这可怎么办呢？哎，反正都是扔，就扔在这里吧。他见前面呢挺立着几棵高大无比的大松树，便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踢了那肉球一脚，说道，滚，你就自己滚吧。说完立刻头也不回地跑远了。那肉球滴溜溜滴溜溜地向前滚着滚着，是越滚越快，只听得啪的一声，肉球正好撞在了一棵大松树的树根上。你们猜怎么着了？那肉球裂开了，而且呀是一下子就裂成了八瓣。肉球里呀正睡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娃娃，他右手套着一只金镯，小肚皮上裹着一块红绫做的肚兜，金黄的手镯，鲜红的肚兜，衬着那雪白的皮肤，这个小娃娃真是漂亮极了。一阵寒风刮来，小娃娃被冻醒了，只见他身子一哆嗦，两只又白又胖的小手揉了揉眼，打了个哈欠，站起身来自言自语地说，
1: 呀，这是什么地方？我是哪里来的？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可是没

0: 有人回答他。小娃娃冻得浑身发抖，发现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忍不住就大哭了起来。忽然长空飞来了一只玄鹤。对了，你们知道什么叫玄鹤吗？玄鹤呀，就是黑鹤。据说鹤活到2000岁，身上的毛就变成了黑色，所以玄鹤呢，就代表的是最长寿的鹤。长空中飞来的这只玄鹤呀，鹤背上骑着一位金簪束发、三缕长须、眉清目秀的老道士。只听那老道士慢声细语地说：小孩莫哭，贫道来也。小娃娃胡乱地抹了一下脸上挂着的泪珠，问：您是？老道士从玄鹤上下来，把手里的拂尘微微的一抖，呵呵的一笑：贫道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刚从昆仑山玉虚宫拜见了师父玉虚尊者回来。小娃娃，你在这里哭什么呀？小娃娃见天上飘落下来的一位亲切和蔼的老爷爷，好像是见到救星似的，连忙跪下诉苦说：老爷爷，您瞧，天这样冷，风这样大，我身上除了这块肚兜就再也没有衣服了，冻死我了，我当然要哭了。太乙真人一面拉起了小娃娃，一面从身上取出了一颗闪闪发光的药丸，这个叫做避寒丹，你吃了它呀，就再也不怕冷了。
1: 啊，那冬天不穿衣服也不怕冷吗？
0: 不怕，太乙真人笑着保证。小娃娃双手接过药丸就往嘴里送，顿时啊，感觉好像有一桶火球在身体里滚来滚去，透过这四肢百节、五脏六腑，浑身一下子就热气腾腾，一丝寒意也没有了。太乙真人含笑望着他说：怎么样啊，还冷吗？
1: 嗯，不冷了。
0: 小娃娃高兴地说。
2: 可当他看见老爷爷这就要走，忽然又想起了什么，急忙问道：老爷爷，老爷爷，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是哪里来的呀？
0: 太乙真人望着这粉嘟嘟可爱又有礼貌的小娃娃，是打心眼里喜欢他，于是啊，就耐心地把他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这里呀，是陈塘关，你父亲是陈塘关总兵，叫李靖，母亲殷氏，你呢有两个哥哥，大哥叫金吒，是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的徒弟，二哥叫木吒，是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的徒弟。你母亲怀孕3年零6个月才生下你，可生的又不是人的样子，而是一个肉球。你父亲不知那肉球里面有你这个小宝宝，以为是个怪胎，一时愤怒呢，就叫家丁张龙把你扔在了荒郊野外。那肉球啊，正巧撞到了松树根上，裂成8瓣，你才得以出世。这就是你的身世。
2: 小娃娃出神地听着，他黑眼珠一转，忽然问：
1: 那老爷爷，我有两个哥哥，大哥叫金吒，二哥叫木吒，那我叫什么吒呢？
2: 太乙真人没想到这娃娃这么聪明，竟然呢被问得一时答不上来，只好搔了搔头皮，自言自语地说：
0: 对呀，你问得有道理，你大哥叫
2: 金吒，二哥叫木吒，名字里都有一个吒字。那你的名字里呢，当然也应该有一个吒字才对。可你叫什么吒呢？水吒、火吒、土吒？不行不行，难听啊，难听。你到底叫什么吒才好呢？太乙真人皱了皱眉头，忽然灵机一动，猛然一拍自己的脑门。有了有了，刚才你不是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吗？哪里哪里哪哪？哎，你呀就叫哪吒好吗？
1: 嗯，好，我就叫哪吒。
2: 哪吒高兴的呀是连翻了两个筋斗，然后跪在太乙真人面前说了声
1: 多谢老爷爷。
2: 太乙真人太喜欢这个聪明乖巧伶俐一脸天真烂漫的小哪吒了，趁小哪吒跪在他面前的机会呀，突然他把面孔一板，正色地说，
3: 哎，什么老爷爷老爷爷的呀，你愿意拜我为师吗？
1: 当然愿意。
2: 小哪吒是想都没想就说道，
3: 你当真愿意？
1: 当真愿意。
3: 嗯，那从现在起你呀就该叫我师父。记住，我住在乾元山金光洞，大家都叫我太乙真人。我的师父是昆仑山玉虚宫玉虚尊者。
2: 说完，太乙真人用隐身法将身子隐去了。小哪吒一边哭喊着师父，一边又呜呜地哭了起来。只一会儿功夫啊，太乙真人又出现了。他拉着小哪吒，指着玄鹤背上的豹皮囊继续说，
3: 今后呢你将遭遇许多磨难，不过既然你拜我为师，我当然要送你几件法宝，还要把这绝世的本领传授于你，希望能够助你消灾避难，不受人欺负。
2: 说完，太乙真人先从豹皮囊里取出了一支火尖枪，一边舞一边说，
3: 看仔细了，我先教你一套火尖枪法。
2: 小哪吒全神贯注地把师父演示的每一个招数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等到太乙真人练完了全套的火尖枪法，他已经把全套的火尖枪法烂熟于胸了。小哪吒从太乙真人手中接过了火尖枪，有模有样地练给师父看。太乙真人满意的是连声称赞，
3: 嗯，好好好，我再送你风火二轮并逆受咒语口诀给你，你就能随心所欲，心里想上就上，想下就下，进退自如。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降温了，宝贝，咱们穿上小兔子的外套再去公园玩好不好？
2: 好。
3: 妈，外面降温了，您出去的时候披件外套。
4: 好。
5: 小时候我们是父母的孩子，长大后父母是我们的孩子，岁月匆匆，留下的是藏在时光里的爱，孝老敬老，让爱永恒。
6: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7: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8: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9: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6: 没事
7: 没事的，
8: 没事
10: 没事的，
9: 没事
11: 没事的。
12: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冬天的早晨，普希金。严寒和太阳，真是多么美好的日子。你还有微睡吗，我的美丽的朋友？是时候了，美人儿，醒来吧，睁开你为甜蜜的梦紧闭着的眼睛吧，去迎接北方的曙光女神，让你也变成北方的星辰吧。昨夜你还记得吗？风雪在怒吼，烟雾扫过了混沌的天空，月亮像个苍白的斑点，透过乌云射出朦胧的黄光，而你悲伤地坐在那儿。现在呢，瞧着窗外吧，在蔚蓝的天空底下，白雪在铺盖着，像条华丽的地毯在太阳下闪着光芒。晶莹的森林黑光隐耀，葱树透过冰霜射出绿色，小河在水下面闪着亮光，整个房间被琥珀的光辉照得发亮，生了火的壁炉发出愉快的裂响，躺在暖炕上想着，该是多么快活。但是你说吧，要不要吩咐把那匹栗色的聘马套上雪橇，划过清晨的白雪？亲爱的朋友，我们任即兴的快马奔驰去访问那空旷的田野，那不久以前还是繁茂的森林，和那对于我是最亲切的河滨。

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享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凡有点儿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安静不动的，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儿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这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

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瓶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中年触须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有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

0: 五元读书会。
1: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总都到围炉煮茗或吃宣羊肉、包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儿。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的人家，不管他们外边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儿的一段蛰居意境。老年人不必说，都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因为当这中间有的萝卜、雅梨等水果的闲时，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西北风渐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细地里去坐着铺被谈天，迎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吗？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因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最会节气。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叶也有时候会保持得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东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碎石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

冬日所给予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始终他的一生也绝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林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汇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茶鸦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撒上一层细的同粉野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的积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位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往，死生不同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树》的一首绝句吧。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汇合在一道，在调戏九姑娘了。柴门村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前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

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假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支渔猎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窗外的天气晴朗得像晚秋一样，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的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割下纸笔，上湖上散散步吧。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是导航右转，130米后靠右前方。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事儿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你看我美不美？又白又胖，双眼皮大眼睛，我这脸蛋多漂亮，我漂亮不漂亮？您请原谅啊，他傻乎乎的，透着那么可爱，呆头呆脑的，显得那么憨厚，胖墩墩的，那多肉头啊，毛病太多呀，往那儿一站，全身拔豆纹，
7: 那是随便。
6: 就这模样，拿着烟卷，看看，
7: 那多风流啊！
6: 这还风流啊？他还有一套特有的习惯动作。哎呀，嘿，
7: 看着多么潇洒呀！
6: 您那叫潇洒呀，您那叫毛病。就因为刘慧先生啊，这个毛病太多，所以在社交场合他不适合参加。
7: 谁说我不适合参加啊？
6: 你就拿参加舞会来说吧。
7: 参加舞会怎么了？我一个人跳好着呢。
6: 啊，对，他就得一个人跳，他请谁谁都不愿意啊，他乐着就过来了。
8: 小姐，我想请您跳个舞，行吗？
7: 跳一个，跳一个。
8: 对不起，我已经很累了。这小姐，我想请您跳个舞，行不行？
7: 跳一个，跳一个。
8: 啊，对不起，我想休息了。
6: 他还着急呢，全不跳，
8: 都累了，咱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人嫌他毛病太多，
7: 不跳更好。我坐那陪小姐聊天。
6: 是啊，谁也不愿意理他，他怕人不理他，他给人端一杯饮料。

0: 小姐，我想请您喝一杯。
1: 这叫套近乎。
0: 人家驳不开面子了，人跟他聊几句。他还有一毛病，脑子一想事儿啊，他这个鼻子眼乱动唤。人家小姐问他，您多大岁数了？
2: 我31。
0: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演员。
0: 您工作忙不忙？
2: 有时忙有时不忙。
0: 人小姐站起来就走了。这个人还是演员呢，这么多的毛病，哼，真讨厌。他把小姐还给传染上了。还
1: 我是你说的这样吗？
0: 怎么不是啊？到了谈恋爱的年龄，这个刘慧先生他可遇到困难了啊，没人看得上他，推销不出去了。
1: 我是那商品呢，我
0: 跟女方一见面10分钟准完呢，说话俩手乱比划。
2: 我们家条件好，有钱，冰箱、彩电什么都有。
0: 人家说了，人说这个人闹心，看着乱得慌。
1: 他看不上我呀，我还看不上他呢。
0: 介绍人呢，跟他母亲一说，老太太着急了。哎呀，刘慧啊，啊，你跟人说话，你打手指头干嘛呀？
1: 打得好玩啊。
0: 这啪啪啪的，这什么呀？这是啊，把这毛病改喽。坐那儿要稳当，说话要慢一点，俩手别乱比划了啊。
1: 哎，
0: 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在咖啡馆见面。
1: 哎，这回我可没乱比划。
0: 是啊，他坐那儿一根一根揪胡子。就
2: 您在哪儿工作呀？工作忙不忙？上班离家远不远呢？
0: 几下他把人揪跑了。
1: 这小姐事儿也真多，
0: 他母亲真着急呀、啊。哎呀，刘慧啊，这好不容易给你介绍个对象，一见面你是准吹呀、啊！啊，你揪胡子干嘛呀你？
1: 我揪我自己胡子怎么了？
0: 你揪，你说人坐那看见人受得了吗？你不光揪胡子，你还坐那一个劲儿哆嗦，你这一哆嗦，整个地板都震呢！啊，人姑娘害怕，人以为闹地震呢。
1: 习惯了有什么办法呀、啊？
0: 把这毛病改喽。还有一乐就拉后勾这。就跟鸡打鸣一样啊。啊，这都不行啊，在家里别出去了，给我练练，别揣手，以后再看揣手打。
1: 这要求也太严格了。
0: 没办法，在家里边对着镜子那会儿天天的练。
1: 哎，我还真练了2个多月
0: 啊。又给他介绍了一个，这回安排在他们家见面。他母亲嘱咐他，刘慧啊，练了这么多天了，这回可瞧你的了。哈哈，姑娘一来他乐了。哎，这一乐还真没拉后勾，
1: 我用手把嘴捂上了，我这样
0: 还给人呢送一碗茶去。
3: 您喝水。
0: 你看你看，哎呀，还得熟，你看了吗？临走又送人几步。
3: 您慢走。嗯，哎，拜拜。
0: 完了，结果又吹了，人家嫌他太女气了。
1: 我这可是对着镜子练的
0: 啊，练到鞋道上去了。他嫂子说了，刘慧啊，你这一笑捂嘴可不行啊，那没有男子汉的气派啊。啊，你呀、啊、也不能扭腰。
1: 我还不如随随便便呢。
0: 啊，不随便你就扭腰啊，一随便就更坏了。看见了吗，给人送碗茶去，这就吹了。这要是留人吃顿饭，那更成不了，没一份瞧不得上。你知他多少毛病，他吃饭的时候他吧唧嘴呀、啊，他缩了筷子，他敲盘子，有座不坐，他蹲在椅子上，一端碗往嘴里灌，顺着腮帮子往下流稀饭。吃饱了之后还打响嗝呢，嗝嗝嗝，那嗝打得响极了。上次邻居不知怎么回事把救护车愣叫来了。他抽烟卷，他吐烟圈，实在没事了他坐那刻指甲玩。
1: 干嘛呀？干嘛老说我呀？不就这点小事吗？这不诚心刁难人吗？
0: 谁刁难你了？你知咱家门口的姑娘都管你叫什么呀？啊，给你起了个外号叫零碎儿啊，还有人给你起了个外国名字叫毛病56啊。你就不好好想想，再不改把自己就耽误了。
1: 耽误耽误吧，我不搞了。
0: 老太太一听更火了，说你是为你好啊，咱大面得说得过去呀、啊。那姑娘看得见的毛病我能不说吗？那看

0: 练的不就算了吗？
1: 其实哪天晚上睡觉以前，你不是掏耳朵、快后机灵、揉眼睛，往枕头上一躺就咳嗽，睡着了以后你撒一整，你练猴拳，你梦话咬牙打呼噜，我叫你改了吗？
2: 您听吧，我这睡觉比上班还累呢。
1: 结果没办法了，还得好好改吧，好好练吧，啊！以后再有毛病就别吃饭了。
2: 我这不活受罪吗？
1: 哎，老人着急生气还是为您好，
2: 这我心里明白。
1: 过了俩月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外地的姑娘，在天坛公园跟他见面。他妈不放心呢，你说这怎么办呢？啊，这手他有毛病啊。老太太真有主意，买了俩提包，里边啊搁上两块砖头让他提了着。这
2: 啊，我这搞对象在锻炼身体。
1: 刘慧啊，千万这砖头可别撒手啊，啊，一大意可就露馅了啊。
2: 这别乐的了，这回是错不了。
1: 到公园一见面啊，嘿，他是非常的满意。
2: 何止满意呀、啊、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
1: 姑娘长得是苗条的身材，俊俏的脸、弯弯的眉毛，水灵灵的眼，真是美丽极了。
2: 当时我这拎着这砖头，我是大气儿都不敢出啊。
1: 两个小时遛完天坛公园，姑娘对他也很满意。
2: 我这人压根就不错。
1: 姑娘说北京真好啊，明天咱们再到别的公园玩一玩、好吗？他一听这个高兴啊、以前介绍对象没有十分钟准吹啊，今天人家邀请他去逛公园去，
2: 这叫大功告成了。
1: 他这一忘乎所以啊，把老太太嘱咐的话全都忘喽。
2: 当时我砖头一扔，我是放声大笑啊。
1: 哎呦，坏了坏了，这毛病都出来了。哎呦，坏了，你姑娘没了。
2: 哪儿去了？
1: 让她吓跑了。
3: 别紧张，别紧张，开始了，紧张啥？别紧张，
4: 我紧张。
3: 你听我 啊，遇到这事一般都紧张，你这样、跟我学啊，咱们深呼吸，好不好、来，准备好啊，吸，吸，再吸，吸到底。
4: 到底了。这咋净吸呢？啥时候能呼啊？
3: 那完蛋玩意儿呢，洗干净就能呼？你是苞米啊你啊？
4: 你是彩礼谈判专家，你应该教我如何谈判彩礼，怎么教我干我自己呢？差点死了。
3: 伟大的哲学家柴可尔普罗斯普罗斯塞当普雷斯自己曾经讲过。
4: 谁？
3: 这谁不重要，他讲的话重要。
4: 他说啥了？
3: 他说，人在面对死亡的瞬间，花点彩礼一点都不冤。
4: 那也没有一张嘴就要十万块钱的呀。
3: 我谁跟你要十万呢？
4: 我那没见过面的老丈人。
3: 你跟谁结婚呢？
4: 我跟我媳妇儿啊。
3: 那跟你老丈人有一毛钱关系吗？你给他花十万呢？
4: 对呀、我结婚我不见我老丈人不就得了吗？
3: 你高低不能见。
4: 那个不见他会有什么后果？
3: 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你可能要发生意外了。
4: 你是彩礼谈判专家，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帮我解决？
3: 其实咱们这个事儿很简单啊，谈彩礼呢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4: 完了呀，
3: 这是目录
4: 啊。那赶紧翻篇。
3: 唰，说，说是啥意思？就是制造恐慌，让你老丈人觉得就是他这个闺女岁数越来越大，你再不嫁就不好嫁了啊。第二呢，就是学习掌握你老丈人这个喜怒哀乐，跟他处好关系，最好成为兄弟。哎，
4: 那逗呢？
3: 你都跟你老丈人成为兄弟了，这事不逗吗？而且是奇耻大逗啊。
4: 那唱呢？
3: 唱一唱一和呀。你把你对象拉到你的身边，跟你在一边，跟你老丈人捡好听的唠。古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今有老丈人嫁闺女，一分钱不花，闺女就得跟他爸说拜拜。能做到吗？
4: 得得得，下课。哎呦我的妈呀，这也太好了。
3: 哎呀闺女，哎呀闺女，
5: 爸，你到了吗？
3: 我还没出发呢。
5: 你怎么帮别人谈彩礼的时候巴巴的，到自己你就往回缩呢？
3: 这啥话说的呢？我这不有事儿吗？另外你们这奇葩哈、你说第一次见面你就到咱家见面，你到什么饭店呢？
5: 他是那家饭店的老板，你一会儿到那儿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3: 妈，你找一老板，这行，我闺女站起来了，现在这是找老板了呀。

0: 位同仁。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1: 不想当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
0: 那你们是什么？
1: 我们是老板。
0: 漂亮，各位老板，我要去接一下我的女朋友，饭店暂时交给你们，散会。哎呀，我得着急了。
2: 哎，行啊，哈哈，这饭店行啊，挺好的。哎呀，那我以后不就老板爹了吗？这上来我得进去检查检查工作呀，这。
3: 你好，欢迎光临。
2: 你是谁呀？
3: 我是老板呀。
2: 这你是这家店的老板呐？
3: 不大像吗？
2: 不是不大像，是像大象。
3: 你这就有点侮辱人了。
2: 不是，我不是侮辱你，确实你长得有点太招财了。你这气，
3: 我不光招财，我还招女孩喜欢呢。他们都说我萌萌哒。
2: 说你啥？
3: 萌萌哒。
2: 来，帮我猛着打，猛着打我吧。哎呀，
3: 莫言呐，昌哥，
2: 哎呀，对了呀，
3: 我没动他，让我打吧。
4: 你赶紧躲躲，我来。
2: 我这辈子就让俺俩你砸了，我操！
4: 先生，
2: 大爷，
4: 先生，
2: 你又是谁啊？
4: 我是老板，啊，这家店的老板。
2: 啊，看来是黄，可能是低血糖了，晕了。啊，这还行，这不管怎么说像个人，你是。来，坐吧。
4: 怎么了？
2: 既然你老板，我跟你谈谈啊。
4: 此话怎讲？
2: 接下来我们俩谈这个话题啊，比较沉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4: 好呀。
2: 就我女儿嫁给你，我说如果我女儿，我没同意啊。如果我女儿嫁给你，跟你要10万，你咋说？
4: 如果这个词用得非常好，我可以跟你探讨探讨。10万块钱彩礼在我这儿绝对不可能。
2: 为什么不可能？
4: 你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
2: 我当然是嫁女儿。
4: 嫁女儿为什么要用货币的形式进行交易？
2: 用货币去？你骂谁呢？你搁这货币啊？
4: 女儿结婚你开不开心？
2: 我开心呢。
4: 是嫁女儿开心还是收彩礼开心？
2: 我当然是嫁女儿开心呢。
4: 那为什么要收彩礼？
2: 我收彩礼可能会更开心呢。
4: 所以你还是卖女儿？
2: 你这么说我怎么感觉是像卖女儿呢？啊？你这别给我废话，10万行不行？
4: 10万块钱彩礼在我这儿，你想都不要想。别说我没有这10万，就算是我有这10万，我也会给我远方的父母。
2: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话没法接，说的是句人话。
4: 毕竟二老帮我照顾3个孩子太不容易了。
2: 怎么有孩子啊？啊，还有仨？
4: 怎么了？
2: 有仨孩子不早说？
5: 老公，
2: 你仨孩子，你。叫你来。
5: 哎呀，你在干什么呢？
4: 来了个顾客，
5: 算账呢，
4: 都说不清楚啊。
2: 不是前妻是吧？
4: 原配，自产自销，可爱不？
2: 不，你们这谁到底谁是老板呢？
4: 我们都是老板呢，
3: 都是啊。
2: 不，你们家咋的？批发老板呢？你们家呀？我就问问那个真正的老板是谁？
0: 你们在里边嚷嚷，
2: 我要走
0: 呢啊！嚷嚷什么呢？有这么跟老人说话的吗？啊，靠边！那个，
2: 哎呀，
0: 专家！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怎么？我在这里，我看到你，我太亲切了，真是！我终于见到正常人了，我这，哎呀，我看你在他们当中，你简直是出类拔萃，我现在心情老好了，我跟你说，咱俩拜把子吧，
0: 不是你
2: 拜把子，
0: 你
2: 高低拜把子，
0: 你干啥？你没这么干，
2: 你
0: 拜啥呀？
2: 对，一拜天，
5: 你俩干啥呢？
2: 我跟你说俩拜把呢。
5: 起来，多大年纪了，一天天没正形。
2: 我告诉你，你闺女，你不知道我今天这个饭店经历了什么。哎呦，哎，你那对象你还没来呢？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没啥要求了，你那对象像他就行了啊。
5: 啊啊，那就行了。
2: 哎呀，笑啥呢？他笑啥呢？
6: 我就是岳父，还拜不？
2: 拜托吧我！你别说，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我这家还巴巴给你上课的，这受害者是我呀！我的妈呀！
0: 不是，爸，你能不能别这么激动啊？
2: 爸不是激动不激动，爸就觉得。

0: 觉得你这谁叫爸呢你啊？
1: 不是，
0: 我同意了吗？
1: 不是，你没同意、
2: 哎、你快想想办法呀。
1: 对对对，我先想想办法。说学逗唱，说是制造恐慌、啊、我告诉你啊，你闺女这岁数可越来越大了，她嫁给我那都算你们家收了高香了。
0: 哎呦我的妈，我闺女嫁给你等于把你收了，那等于是为民除害了。
3: 对，渣渣、啊、你跟她干，你攻击我
2: 凑合过。
0: 你不凑合你去哪找？你现在是
3: 为什么要凑合过？
1: 你凑合就跟我过得了。
0: 那谁过
1: 得
0: 了？
1: 那你不能因为这个彩礼边你姑娘嫁给我呀？
3: 就是
1: 你闺女，你让她嫁给我，那她嫁给谁？
0: 好了，我觉得我们仨入戏太深了，让我冷静冷静，顺便寻找一下我丢失已久的人性。哎呦，这还没结婚呢，就闹成这样，你这要结婚，家里不得爆炸呀？老弟呀、啊，不是。女婿啊，哎呀，没同意呢。喂，那个，那谁呀、啊？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女儿啊？
1: 喜欢。
0: 那你喜欢，为啥就不愿意掏这个彩礼呢？
1: 叔叔，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这店里的情况你也看见了，就刚才那个胖大厨，他跟了我十来年了，他父母生病了，这钱不得我帮他出啊？还有刚才那两口子，家里孩子争气。考上了个好大学，那用钱地方多，咱不得帮人一把呀？
0: 是该帮人一把，但你结婚谁帮你呀、啊？
1: 叔叔，这彩礼能按揭不？
0: 你别接了，
4: 接。
5: 老板，你有困难你早说呀！
6: 就是啊，结婚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们言语一声呢？
2: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5: 是，
1: 不是？你们跟了我不能亏了你们呀！
5: 老板，孩子上学的事怎么都能解决，你就别操心了。
2: 就是，老板，人家姑娘跟了你，你可不能亏待了人家。来，这钱。
1: 不是你这，
5: 老板，你真是好兄弟呀、啊！现在我爸妈的病啊有好转了，这两年呢我也挣点钱。你这结婚是大事儿，咱不能拖呀。
1: 不是，谢谢你们。叔叔，我要娶你闺女。
6: 我收了。
0: 结婚是大事儿，但你们的事儿啊也不小，拿着。
6: 这
1: 叔叔，这是什么情况？
0: 我看出来了，你对这帮兄弟们有情，这帮兄弟们对你有意，你这个有情有义的人，我把姑娘交给你，我这心里边踏实。
1: 叔叔，那这彩礼我……
0: 哎呀，这彩礼呀、啊、有些时候不一定是钱，也可能是品。
1: 品，让我细品啊！
0: 人品，你个山炮玩意儿，这
1: 品人呢？
2: 谢谢爸，
1: 谢谢爸，
7: 谢谢爸！
0: 哎呀妈，这么多人，谢谢拉倒，我可养不起你们的，来，
2: 行，
0: 别
2: 走了，
0: 别走了，
5: 别走了，
1: 别走，爸爸。
8: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名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9: 要感谢于谦老师，
10: 您老客气。
9: 最没辙的时候啊，他在我身边
10: 啊，那是。
9: 最落魄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10: 哥们儿义气吗？
9: 这么多年来特别想问一句，
10: 您说
9: 是不是你放的我？哎，
10: 这叫什么话？也是，我没赶上好时候。
9: 这是玩笑啊，人生就是这样。嗯，说老一帆风顺不是好事。哦，就这些日子老没事儿，你琢磨吧，快有事儿了。哦啊，老倒霉，哎呦。

0: 怎么见天倒霉不顺呢？
1: 嗯，
0: 快好了，
1: 否极泰来，
0: 这是老话。
1: 对，
0: 人生就是如此。
1: 嗯，
0: 干这行干了快半辈子了，
1: 是
0: 越来越觉得这行挺难的，
1: 还真是不容易。
0: 一人难称百人心。
1: 哦，
0: 啊，你说说相声，它一定是雅俗共赏，
1: 是啊，
0: 但这个界限很难定。
1: 哦，
0: 因为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就跟吃饭一样。四川火锅这么好那么好，
1: 嗯，
0: 你问他不吃辣的他也说不出好来，
1: 这众口难调嘛。
0: 因为艺术类东西完全是凭着个人的好恶来决定的。
1: 对，
0: 没有谁真好真不好，并没有。
1: 哦，
0: 你花10亿拍一电影我就不爱看，你能弄死我吗？
1: 这
0: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1: 嗯，
0: 所以说难就难在这儿，这个是艺术的特性问题。
1: 哦，
0: 我说了，这有一冰箱啊，
1: 啊，
0: 一指这就一冰箱，
1: 无实物的。
0: 你要说电影拿手一指这儿一冰箱，你准得把电影院都得砸了。
1: 哎，对，那太蒙事了。
0: 他没办法。
1: 嗯，
0: 我们这个有没有这大褂也一样说相声。
1: 哦，
0: 而且台上一定要提到别人呢。
1: 那是啊，
0: 今天说一段相声，相声里边有主人公
1: 人物。
0: 我说谁啊？
1: 嗯，
0: 我不能说观众啊。
1: 嗯，
0: 这里边有一人啊，这个人呢、啊、可太不是人了。
1: 哦，
0: 真是谁呢？就是第五排打那边手往这儿来那胖子，就是他。
1: 哎，好嘛，
0: 我这没说完，那儿茶壶就上来了
1: 啊！
0: 你不能说观众啊，
1: 嗯，
0: 你也不能支得太远。
1: 太远是什么意思？
0: 这故事里有一主人公，这个人呢、啊，家住在缅甸。
1: 哎呦，
0: 缅甸哪个小区啊？305这赵大爷。
1: 嗯，
0: 这不像话，
1: 不行，
0: 观众脑子会往外支。
1: 嗯，
0: 一定是越快越好，把您带到节目当中来。
1: 嗯，
0: 要把所有人的频率调到一个位置，让你们还得笑。不容易，
1: 很难，
0: 不能满足小众口味。
1: 哦，
0: 真的啊，我也关心他，有时候一进后台拿眼一打，我看他坐着抽烟呢。
1: 嗯，
0: 我一揪心，坏了，感冒了。
1: 我就抽根烟你就能看出我感冒来，
0: 一个鼻子眼儿冒烟。
1: 你这观察还真仔细。
0: 就赶紧的
1: 啊，
0: 吃药啊，
1: 啊，
0: 多喝水啊。
1: 对，
0: 别冻着，有汗啊，脑袋有汗，擦擦。
1: 是是，
0: 互相关心。
1: 哎，
0: 说别的都没用，
1: 嗯，
0: 趁十座金山，
1: 哦，
0: 不如有一好身体，
1: 这是最实惠
0: 啊。你别的都是假的，100岁的我见过，没有3-5个。
1: 哦，
0: 好身体是最重要。
1: 嗯，
0: 它跟身份、趁多少钱、多大势力都没关系，
1: 都不挨着。
0: 人到最后，连躺在床上，俩手一攥，就是个空拳，
1: 可不吗？
0: 啊，没有不得病的。
1: 啊，当然是人之常情。
0: 我是个知名人士，我不得病没有？
1: 嗯，
0: 没有，
1: 常态。
0: 我徒弟岳云鹏
1: 啊，
0: 多大腕儿了？
1: 嗯，
0: 也得上医院。
1: 他
0: 那年春节春晚
1: 啊、哦，
0: 春晚之后上家去了。师傅，我上春晚了，我高兴。
1: 嗯、
0: 好啊，陪他聊天呗。
1: 嗯，
0: 越说越开心。
1: 好，
0: 他把鞋脱了。
1: 哦，上沙发盘腿儿。
0: 他这一脱鞋，
1: 嗯，
0: 我这20年的鼻炎好了。
1: 啊、嗯。这得多刺激啊！这个
0: 辣眼呢。
1: 哦，
0: 把他拽到厕所，摁着脑袋往马桶里边摁。
1: 哎呦，
0: 摁3下没冲走。
1: 嗯，
0: 脸太大。
1: 呵，
0: 瞪上了一看，这儿有一疙瘩，
1: 感觉疙瘩卡着呢。
0: 啊，你们后来看有这个网络报道知道这个哈、啊？
1: 有个这个
0: 做手术吗？
1: 嗯，
0: 多长时间？
1: 嗯、
0: 半年了。我说去，上医院赶紧查查。
1: 嗯，
0: 脸上长的东西不是脚上，这受不了。
1: 嗯，
0: 到医院就留那儿了。
1: 嗯，
0: 说您这得开刀全麻，
1: 哟，
0: 差点吓死，
1: 害怕了。
0: 岳云鹏胆小啊，
1: 啊，
0: 我收了这好几十个徒弟，他胆儿最小，
1: 是，
0: 哟，眼泪都下来了，
1: 嗯，
0: 吓得连家乡的方言都说出来了。
1: 哦，他是河南人呢。
0: 哎呀，我的天爷！
1: 哎呵，
0: 这可咋办嘞？
1: 哦，
0: 给这做手术这大夫跟的是老乡，
1: 哦，也是河南的。
0: 哎，别害怕，有我嘞。
1: 嗨、
0: 哎。你过来别怕，
1: 嗯，
0: 那能不害怕吗？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1: 哦，
0: 你这叫傻话。
1: 嗯，
0: 谁不是第一次？
1: 哎啊，那不是就更瘆得慌了吗？这个
0: 推进去，做完手术推出来，
1: 哦，
0: 苏醒过来，一切都很好。
1: 那就好，
0: 这儿都不疼，
1: 还不疼，
0: 嗓子疼。
1: 怎么做这手术嗓子疼？
0: 嗨，手术太成功了
1: 啊！
0: 护士们一叫好，
1: 嗯，
0: 大夫一高兴，翻了个场，把扁条线切了。
1: 对，没听说。

0: 怎么叫圣人？
1: 不贪财，不好色，嗯，不争名，不逐利，嗯，他只有两个爱好。哦，第一是吃东西，
0: 啊，好吃，
1: 没有不吃的呀，
0: 都吃啊。
1: 今儿来这话筒其实是四个，
0: 我嗯，让他吃了一个，
1: 在后台还嚼呢啊。
0: 嚯，
1: 船上的甘蔗硬啊。
0: 哎，好，
1: 嗯，爱吃，没有不吃的。嗯，第二是爱说话。
0: 哦，碎嘴巴。
1: 哎呀，那个嘴碎，要跟你聊天你不用理他，
0: 不理
1: 他，自个儿说，说的你脑浆子都沸腾了，
0: 就这么贫，
1: 就这个叨叨叨啊。啊，前些日子烦得我不行了，买张票给送到三亚去了，
0: 海边上，
1: 到海边接回来一看，嗯，牙都黑了。
0: 嚯，一直说
1: 冲着太阳，哎呀呀呀，
0: 呵呵，
1: 你就知道多爱说话。嗯，前两天少侯爷住院了，
0: 怎么回事？
1: 哎，出去吃饭去，嗯，点了一菜上来了。
0: 什么菜？
1: 腰果鸡丁，
0: 很普通啊。
1: 把这菜往这一放，这嘴就不闲着。
0: 他说什么呀？
1: 啊，点那菜叫腰果鸡丁。
0: 哦，叫腰果鸡丁。
1: 就爱吃腰果鸡丁，
0: 爱吃好。
1: 这里有腰果还有鸡丁，所以它叫腰果鸡丁。
0: 这不废话吗？
1: 腰果过完油一嚼，嘎吱嘎吱嘎倍儿香。
0: 哦，倍儿香。
1: 鸡丁过完油一嚼，嘎吱嘎吱倍儿香，
0: 全倍儿香。
1: 你想这俩都嘎吱嘎吱倍儿香，搁一块肯定得嘎吱嘎吱嘎吱倍儿香。
0: 废话。
1: 但是今天我觉得有几个肉丁看着可不像鸡的，
0: 怎么？啊，
1: 像是肉丁。
0: 哦，
1: 但是腰果肉丁也倍儿香。啊，因为腰果过完油嘎吱嘎吱倍儿香。
0: 哎，好。
1: 肉丁过完油嘎吱嘎吱也倍儿香。
0: 倍儿香。
1: 俺家这也比较肉丁，根本没要腰果肉丁，我要的腰果鸡丁。
0: 哎，
1: 因为腰果鸡丁比腰果肉丁好吃。嗯，但是你要全是热，我也就凑合了。
0: 怎么
1: 这里边还有几个花生呢？
0: 怎么那么乱呢？这菜
1: 花生跟腰果能一样吗？当然，花生过腰嘎吱嘎吱倍儿香，
0: 全这味儿
1: 啊！啊，光是一花生我也认了，这里还有松子呢。哎呦，叨叨叨叨叨叨啊！四十分钟啊，
0: 就这点事儿啊？
1: 整个饭馆连后厨都安静。
0: 就听他一人的了。
1: 挨着他坐着有一人，点了一份牛仔骨。
0: 哦，
1: 人拿小刀切牛肉，
0: 嗯，
1: 下不去刀，
0: 听得心乱。
1: 到最后实在没辙了，小刀奔侯爷那屁股。
0: 嗯，喂，好，这干嘛呀？
1: 扎屁股上
0: 啊，下了狠手了。
1: 他一回头，
0: 嗯，
1: 哎，腰果鸡丁嘎吱嘎吱倍儿香。
0: 还说呢？不是就不疼吗？这个
1: 送医院去吧，
0: 赶紧吧。
1: 扒了裤子，把刀拔下来。嗯，大夫拿酒精棉给他擦，
0: 哦，
1: 擦了25分钟啊，
0: 消毒呢。
1: 他也害怕了，
0: 嗯，
1: 怎么那么长时间呢？
0: 哦，
1: 侯老师，听说您爱说话呀？
0: 对，
1: 以后说话的功夫啊，
0: 嗯，
1: 您洗洗澡吧。
0: 哎，好，这擦泥呢，这是。
1: 擦完了，他一看人大夫聊天，他搭茬儿，
0: 啊，
1: 你以为我乐意来呢？
0: 不乐意来啊？
1: 我今儿出去吃饭去了。
0: 哦，
1: 别的菜你也别问了。
0: 嗯，
1: 我点了腰果鸡丁。
0: 哎，得，又接茬儿。
1: 你猜我为什么爱吃腰果鸡丁吗？
0: 啊，
1: 就把刚才我说那个又来一遍。
0: 哎，倍儿香。
1: 大夫这汗哗哗的。
0: 嚯，
1: 又说40分钟。
0: 再来一遍吧。
1: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哦，
1: 大夫，我这好缝吗？
0: 嗯，
1: 大夫说你要不说话早缝上了。
0: 哎，对，可不是吗？夸张。
1: 侯震住院了。
0: 啊，
1: 还有一住院的
0: 谁呀？
1: 孙越。
0: 孙越因为什么呀？
1: 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
0: 啊，对呀，
1: 大胖子
0: 是
1: 400多斤啊！前些日子住院了，
0: 哦，
1: 晚上的媳妇跟他说话，
0: 说：“
1: 哎呦，你嫁给你这么些年，老想当爸爸，也怨我，
0: 哦，
1: 肚子不争气，
0: 嗯，
1: 一直没生一孩子。
0: 这回呢？
1: 这回给你道喜
0: 哟，
1: 终于你要当爸爸了。
0: 嘿，
1: 啊，预产期是下礼拜三。
0: 哎，这孩子是他的吗？这个？”下礼拜三，这就才告诉他呀！
1: 你看，把胖子美坏了
0: 啊，
1: 推门就出去了。我要当爸爸啦！
0: 高兴，
1: 就是去年那个北京下第一场雪那回。
0: 哟，那雪可大！
1: 好家伙，胖子跑出来高兴。
0: 嗯，
1: 也不知谁堆雪人
0: 啊，
1: 他过去了。我要当爸爸了！他
0: 这是
1: 踢着雪人，
0: 嗨，
1: 咔，腿就折了。
0: 踢个雪人，至于腿折了吗？
1: 雪人堆在这消防栓的外头。
0: 这好嘛？谁这么缺德呀？这都是
1: 腿就折了
0: 啊，
1: 人就歪着了。
0: 哎呦，还没倒，
1: 雪越来越大，
0: 嗯，
1: 把胖子就罩上了。
0: 哎呦，
1: 谁打那儿过？嚯，这大雪人，
0: 嗯，是雪人吗？
1: 还真肥实哈。
0: 啊，
1: 你看那俩鼻子眼跟真的似的，
0: 这就是真的，
1: 还冒烟呢啊。
0: 啊，
1: 人就冻在那儿了
0: 啊。
1: 夜里1点才找着，
0: 哦，
1: 扛回家放在床上，
0: 嗯，
1: 化冻。
0: 好家伙，现化冻，
1: 早晨4-5点，
0: 嗯，
1: 这才苏醒过来
0: 啊，
1: 浑身疼啊，
0: 那是
1: 一较劲儿，打床上一翻身，
0: 嗯，
1: 摔地上，
0: 还摔一下，
1: 啪。 啪啪啪，
0: 还弹呢，还。

0: 地上好几个油印儿，
1: 好，太腻了，
0: 送了医院吧。
1: 嗯，
0: 大夫问什么时候翻的身呢？
1: 嗯，
0: 1949年。
1: 哎嗨，问你夜里翻身，谁说解放干嘛呀？
0: 去照个片子去吧。
1: 啊，
0: 一会儿片子来了，大夫一瞧，孙老师看着，折了啊，
1: 哟，
0: 骨折，
1: 嗯，
0: 粉碎性，
1: 嗯，
0: 软组织挫伤，你看很厉害，
1: 嗯，
0: 住院吧，3月。
1: 对，
0: 别介呀，
1: 嗯，
0: 下礼拜三预产期啊。
1: 哦，
0: 大夫能快点吗？
1: 媳妇儿
0: 可以，
1: 嗯，
0: 等10分钟。
1: 哦，等会儿吧，
0: 10分钟回来了。
1: 嗯，
0: 看着啊，这儿好了，这儿好了，这儿也好了，这儿也好了，这儿都好了。
1: 怎么那么快呀？
0: 你那么着急啊？
1: 啊，
0: 我给你 PS 了一下。
1: 哎，没听说过，片子 PS 这伤怎么办呢？这能直接好？
0: 出来之后找于谦儿，
1: 啊，
0: 谦儿乐坏了。
1: 嗯，
0: 你是作死啊？
1: 上当？
0: 那家医院能去吗？
1: 怎么？
0: 那都曲艺团的三产。
1: 哦，
0: 我都说相声的，穿着大褂当大夫。
1: 好家伙，
0: 要死！上这边医院吧。
1: 这边这个，
0: 咱有朋友
1: 啊，关系。
0: 我跟这儿有交情。
1: 那是，
0: 拿3轮车拉着胖子奔医院
1: 啊，
0: 连院长带大夫出了一大帮人。
1: 嚯、
0: 哦，谢谢于老师啊！
1: 哎，
0: 送猪来了
1: 啊？不是，朋友哥们。
0: 孙老师受伤了，要手术
1: 啊，
0: 赶紧。
1: 怎么着？
0: 抬到手术室。
1: 直接就上手术室？
0: 什么叫挂号啊？都没有，
1: 这关系吗？
0: 能耐大了，
1: 交情硬。
0: 来到手术室，搁在手术台上
1: 准备，
0: 打开无影灯，
1: 嚯、
0: 哦，大夫们一个个的戴好了，穿好了，消完毒，
1: 准备手术。
0: 手术台旁边有一桌子，
1: 这桌子是
0: 于老师坐在那儿涮羊肉。
1: 哎，不，这吴允是我在这涮羊肉，
0: 这说明您的身份呢啊！
1: 不在乎。
0: 哎，看着我兄弟做手术，
1: 哎，我还喝着呢，
0: 喝酒涮羊肉。
1: 嘿，
0: 这儿请麻醉师。
1: 得麻醉，
0: 麻醉师打麻醉打哪儿
1: 啊？
0: 尾巴骨这儿，
1: 尾椎吗？
0: 哎，
1: 嗯，
0: 麻醉师来画一圈，
1: 画圈
0: 写一行字，
1: 写
0: 争取能打中。
1: 哎，好，他没谱感情。
0: 护士们也写、
1: 嗯、
0: 老天保佑。
1: 哎呦，
0: 早晚会有一次打中的。我押300块钱啊、嗯，
1: 还架还下注呢，还
0: 来针。
1: 哦，
0: 哦，麻了，
1: 行了。
0: 孙胖子下半身没有知觉了，
1: 半身麻醉。
0: 大夫过来了，
1: 啊，
0: 咱们说说手术费的事吧。
1: 哎，好，绑票来了，你们这给他扎完是把他跑了是吗？
0: 这这是于老师的朋友，
1: 对，我哥们儿。
0: 于老师，这是您朋友吗？
1: 我承认。
0: 是
1: 啊，我就别喝了，我就这都不行了。
0: 上身，
1: 啊，
0: 上半身又来一针，孙胖子彻底麻醉。
1: 全身
0: 消毒之后，大夫拿手术刀刺儿、
1: 啊、
0: 给胖子来一大开膛
1: 手术吗？
0: 开完膛问护士，
1: 嗯，
0: 什么毛病？
1: 怎么现问呢？
0: 护士们看了，
1: 嗯，
0: 腿折了。
1: 哎，要了心病了。
0: 早说呀，这一会儿跟人怎么交代？
1: 这怎么办呢？
0: 于老师
1: 啊，
0: 还添点什么不添吗？
1: 我这不添，我添也不添他这里头的。
0: 不添缝上了，
1: 赶紧吧。
0: 哪儿的事儿去
1: 啊？
0: 言语事儿。
1: 我好家伙，
0: 弄我一身油，你这事闹的、哎。这胖子也太胖了，这是啊。
1: 缝吧，
0: 啊、可了不得、
1: 嗯。哎，好嘛、嗯。
0: 一会儿醒了，
1: 啊，
0: 腿也接好了。哎，谢谢谢谢大夫们，
1: 客气，
0: 感谢大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1: 哦，
0: 我这个
1: 啊。
0: 哎，我这个谁给解释一下？
1: 哎，对，怎么回事啊？
0: 大夫说是这样的，你那个腿 啊有问题
1: 啊，是
0: 我们那个手啊得从你的肚子里进去才接上关节。
1: 没听说过，还会说点瞎话不会？
0: 这都是不得已才住的院。
1: 谁是得已才去的？
0: 德云社还有一位愿意住院的人，
1: 谁呀、
0: 啊？这人叫高峰啊，
1: 高老板。
0: 高老板高峰
1: 怎么呢？
0: 最爱上医院，
1: 干嘛去
0: 啊？高峰啊，胆儿小怕死
1: 哦，
0: 每天最少两次医院。
1: 两次
0: 上午来了，大夫您好，我来了。
1: 哦，
0: 哦，高老师来了啊。
1: 嗯嗯嗯，
0: 今儿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哎，好，都习惯了。
0: 什么话这叫？
1: 啊，
0: 我这个手啊，我这个食指啊折了。
1: 怎么折的？
0: 嗨，我这个人呢、啊，强迫症。
1: 这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
0: 你看这几个了吗？你看，一撅就响。
1: 哦，
0: 你看，行，嗯，你都响。
1: 是
0: 这个都不响
1: 啊、哦？那就撅折了啊。对自个儿太狠了，这个
0: 缠药布回家了。
1: 那是的，
0: 下午又来了。
1: 嗯，
0: 那个我又来了，大夫，
1: 这回
0: 好、哦，您比我来早呢啊。
1: 嗯，
0: 下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啊，
0: 大夫我又来了。
1: 嗯，
0: 我高老师今儿打算得点什么病啊？那什么我便秘。
1: 哦，便秘，
0: 5、6天不上厕所了。
1: 哦，
0: 那什么，我给你开点那个开塞露吧。
1: 哎，这对，
0: 2盒开塞露给高峰了。
1: 哦，
0: 下午回来了。
1: 嗯，
0: 大夫，
1: 嗯，
0: 不灵啊。
1: 怎么呢？
0: 当然了啊。

0: 开塞露是挺好喝。
1: 对，
0: 嗯，不好使。
1: 废话，你喝了它能好使吗？感谢大家的掌声。
2: 哎，
1: 你看这个一上台呀，先得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和您认识一下。
1: 我叫程世杰。
2: 哎，
1: 旁边这位
2: 啊，
1: 这是我的搭档，
2: 说说我，
1: 郭昌盛。
2: 哎，是我。
1: 你看我们两个人在站在这儿哈，
2: 啊，
1: 我不值一提，
2: 是吧？
1: 他呢，
2: 啊，
1: 十分受大家的喜爱。
2: 嗨，您过奖了。
1: 在我们那边
2: 啊，
1: 他有一外号，
2: 您说说
1: ，TF Boys。
2: 没有，
1: 有，
2: 人家那是小鲜肉，我这哪是小鲜肉啊？
1: 不是，
2: 哎，
1: 人家那 TF Boys 是小鲜肉，
2: 我这是
1: 脱发男孩。
2: 哎呦。您这可太损了，
1: 郭昌盛
2: 啊！
1: 不管是艺术造诣
2: 啊，
1: 还是发型设计，
2: 怎么
1: 都是一流的演员？
2: 嗨，有什么关系呀？
1: 不是发型不太好看啊
2: 啊！
1: 但是人艺术好啊！
2: 您过奖，
1: 反正长得是稍微差了一点，
2: 没那么好看。
1: 跟他开个玩笑啊！
2: 嗯，
1: 你看关系好才能开玩笑。
2: 是
1: 我们两个，
2: 嗯，
1: 在台上。这叫好搭档，
2: 哎，
1: 台下呢，
2: 嗯，
1: 也是好朋友，
2: 哎，关系好，
1: 可以说呀，
2: 啊，
1: 是打小一块儿长起来的，
2: 哎，发小，
1: 哎呀，但是说到这儿
2: 啊，
1: 这小子不够意思，
2: 不是，怎么我就不够意思了？
1: 说话不算数啊，
2: 不是怎么说话不算数了？
1: 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
2: 啊，是啊，
1: 长到我这儿就不长了，
2: 我。这我决定得了吗？这个
1: 不是你个头不长，你那头发能不能跟我长点啊？
2: 甭提这头发，
1: 不骗您各位
2: 啊，
1: 真是打小一块玩大。
2: 哎，是
1: 我们那时候学前班，
2: 嗯，
1: 就是同学。
2: 对，
1: 不光是同学啊，
2: 啊，
1: 还是同桌，
2: 哎，坐一块儿。
1: 那时候他跟现在不一样，
2: 怎么呢？
1: 有点小毛病。
2: 什么毛病？
1: 上课
2: 啊，
1: 好睡觉，
2: 哎，喜欢睡。
1: 只要上课铃一打，
2: 嗯，
1: 这边马上就着
2: 啊，哦，睡这么快。
1: 但是有一天
2: 啊，
1: 出现了一个奇迹。
2: 什么奇迹呀？
1: 打了上课铃了
2: 啊，
1: 他这边也没睡觉
2: 哦，
1: 俩眼直勾盯着我啊。
2: 不是干嘛呢？这是
1: 世杰
2: 啊，
1: 出事儿了？
2: 怎么呢？
1: 我失眠了。
2: 不是我这就失眠了。
1: 不是我说就没事啊
2: 啊，
1: 失眠是常有的事儿。
2: 对呀，
1: 家大人告诉我呀
2: 啊，
1: 失眠了有绝招。
2: 什么绝招啊？
1: 数绵羊。
2: 数绵羊？
1: 哎，闭上眼睛数
2: 啊，
1: 一只羊，两只羊，一直数到100只。准睡着。
2: 哎，对，有用这办法的。
1: 他就说那行，那我试试吧。
2: 嗯，
1: 闭上眼睛，
2: 哎，
1: 深吸一口气，
2: 准备开始数了。哎，
1: 一只羊，
2: 你看，哎，不是我这一只羊就睡着了，
1: 这招好使。
2: 什么招啊？这都是
1: 这招管用啊，
2: 太顺了。这也
1: 你看，这是上学前班
2: 啊，
1: 嗯，到了小学就有意思了。
2: 怎么呢？
1: 小学有活动可以参加。
2: 哎，对，很多
1: 喜欢参加活动。
2: 哎，
1: 那次有一活动，
2: 嗯，
1: 老师跟我们说啊，清明节扫墓
2: 啊，当时很多这种活动。
1: 老师对我们很严肃，
2: 嗯，
1: 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庄重的活动。
2: 对，
1: 大家要体现出咱们是一个集体。
2: 怎么体现呢？
1: 穿校服，
2: 哦，穿这校服，
1: 哎，都得穿校服
2: 啊。
1: 但是当时我们班很多同学啊，
2: 啊，
1: 不听话。
2: 怎么呢？
1: 第二天去了
2: 啊，
1: 我算是好学生啊，
2: 嗯，
1: 我穿的校服
2: 啊，哦，您穿着呢。
1: 我再看我们同学
2: 啊，
1: 小红皮鞋，
2: 您看看。
1: 牛仔裤，
2: 不像话。
1: 小皮衣，
2: 什么都有。
1: 还有的带一彩虹发卡，
2: 什么样都
1: 像话
2: 啊。
1: 要说我们班最好的学生
2: 谁呀？
1: 郭昌盛。
2: 还得说是我，
1: 穿的真是校服啊。
2: 您瞧瞧，
1: 披麻戴孝，手里还举个幡儿。
2: 哎呦，不是我举幡干嘛呀？这会儿
1: 哭的呀，
2: 还哭，
1: 还边哭边唱呢。
2: 唱什么呀？
1: 我的老父亲。
2: 行了吧。我这缺心眼儿，这是
1: 听话吗？你是
2: 哪儿就听话呀？
1: 当然不仅仅听话，
2: 嗯，
1: 还愿意谄媚，
2: 谄媚，
1: 哎，
2: 我才多大就谄媚，
1: 讨好老师去。
2: 我，
1: 你看上学时候啊，
2: 嗯，
1: 尤其小学，
2: 嗯，
1: 上自习课，
2: 嗯，
1: 老师都不太管，
2: 是，
1: 愿意写作业写作业，
2: 嗯，
1: 不愿意写作业看课外书，
2: 哎，别惹事儿就行。
1: 他不，
2: 我呢，
1: 讨好老师啊？
2: 怎么讨好啊？
1: 向老师提问。
2: 这也不算讨好。
1: 哎，向老师提问，关你那个状态呀，啊，
2: 状态，
1: 他那个状态哈，
2: 什么状态？
1: 一准备提问了是这样的，
2: 嗯，
1: 老师，老师，
2: 嗨，这老，我这腰还学不了。
1: 哎，关键提的问题也很神奇。
2: 什么问题呀？
1: 老师，老师，
2: 哎呀，您看这腰，
1: 天空是蓝色的吗？
2: 那这不废话吗？
1: 老师都不愿意理他。
2: 哎，是什么样啊？
1: 不一定啊。哎呀，天空有的时候是灰色。
2: 都跟老师学的。
1: 老师，老师，
2: 嗯，
1: 树木是绿色的吗？
2: 这回呢？
1: 不一定啊。
2: 啊，
1: 树木有的时候是黄色。
2: 啊，
1: 就说你那个状态呀。
2: 什么状态呀？都是
1: 你看这样一学生，
2: 嗯，
1: 真到了课堂上，
2: 嗯，
1: 更有意思了。
2: 课堂怎么了？
1: 小学我们第一节课，
2: 嗯，
1: 入学教育
2: 啊，
1: 特别有意思。
2: 怎么呢？
1: 老师第一次见同学们呢，是吧？
2: 嗯，
1: 主要是了解一下，
2: 熟悉一下，
1: 提几个小问题。
2: 嗯，
1: 老师拿着点名册进来
2: 啊，
1: 郭昌盛
2: 喊我呢，
1: 老师。
2: 哎，我就一直这样了。
1: 问你个小问题啊。
2: 嗯，
1: 喜欢小动物吗？
2: 我怎么说呀？
1: 喜欢。
2: 你看，喜欢，
1: 喜欢到什么程度啊？
2: 什么程度啊？
1: 顿顿都有。
2: 我吃了给
1: 老师一觉，哎呀，老师也很尴尬。这
2: 你是喜欢吗？
1: 这个问题问的不对
2: 啊。
1: 再问一个啊。
2: 嗯，
1: 那个这样吧，问全班同学啊，
2: 啊，
1: 那个你们长大以后，
2: 嗯，
1: 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2: 啊，抱负。
1: 就是你们想当个什么，
2: 干什么呀？
1: 这个简单吧。
2: 嗯，
1: 我们班同学
2: 啊，
1: 芦苇
2: 啊，那小个
1: 就刚才那个。哎，我们都是同学，
2: 对，一起上学。
1: 芦苇站起来了。
2: 哎，
1: 老师
2: 啊，
1: 我要当警察。
2: 为什么呢？
1: 保卫老百姓的安全。
2: 哎，保护老百姓。
1: 等会儿那王乃康
2: 啊
1: 又站起来了。
2: 他说，
1: 老师
2: 啊，
1: 我要当医生。
2: 这是
1: 给老百姓送去健康，
2: 哎，治疗疾病。
1: 前面那陶星宇，
2: 他呢
1: 也站起来了
2: 啊，
1: 老师，
2: 哎，
1: 我要当科学家，
2: 哎，都为了老百姓，
1: 造福老百姓。
2: 您看看，
1: 这时候又站起来一个
2: 啊，
1: 老师，
2: 我怎么说？
1: 我要当老百姓。
2: 哎啊，便宜都让我给捡了。
1: 你看他这聪明劲儿啊，
2: 啊，
1: 就冲他这聪明劲儿鼓鼓掌吧，您各位，
2: 好嘛。太会贪便宜了。
1: 哎呀，你看这是学前教育
2: 啊，
1: 真到上课了
2: 啊
1: 更有意思。
2: 上课怎么呢？
1: 上语文课
2: 啊。
1: 那语文，小学语文能有多难呢？
2: 嗯，
1: 老师那堂课是组词。
2: 组词。
1: 组词啊。
2: 啊，
1: 老师出这题还挺有意思。
2: 什么题啊？
1: 说这个对不起
2: 啊
1: 这三个字儿，
2: 嗯，
1: 加上什么字儿或者什么词儿，
2: 嗯，
1: 能让人觉得最无奈。
2: 我情感的无奈。
1: 哎呦，这够难的呀。
2: 啊，
1: 那芦苇，
2: 嗯，
1: 第一个站起来，老师我会。
2: 他怎么说呢？
1: 加这个我爱你。
2: 这是
1: 对不起我爱你
2: 啊，情感上
1: 好无奈呀。
2: 哎，
1: 等一会儿王乃康又站起来了。
2: 嗯，
1: 老师我知道。
2: 他是
1: 加那个我没钱。
2: 这是
1: 对不起，我没钱。
2: 事业上很无奈，
1: 让对方很无奈。
2: 哎，
1: 这时候又站起来一个。
2: 哎，
1: 老师，
2: 这就是我。
1: 加那个三要。
2: 哎，这怎么说呢？
1: 对三要不起。
2: 斗地主啊，这是玩疯了。
1: 实话实说，
2: 嗯，
1: 我语文是真不行
2: 啊，不好。
1: 哎，那时候偏科嘛，
2: 啊，
1: 尤其到后来难一点了，
2: 嗯，
1: 写作文，
2: 嗯，
1: 我是一点儿来不了
2: 啊，不擅长。
1: 我记得那时候老师那题目
2: 什么题目啊？
1: 叫我的点儿点儿点儿，
2: 那是半命题作文。
1: 你说我写什么？
2: 嗯，
1: 后来我想了一个
2: 啊，
1: 写这个我的老师
2: 啊，真好啊，
1: 不会写呀
2: 啊。
1: 后来我就问他去了，
2: 问我，
1: 他这人不谄媚吗？
2: 不是谄媚，
1: 会讨好老师啊。
2: 啊，
1: 教了我一绝技。
2: 什么绝技呢？
1: 写老师
2: 啊，
1: 你写的越惨，老师越开心，
2: 是突出老师的辛苦。
1: 我就写了一个
2: 啊，
1: 当时这么写的，
2: 嗯，
1: 我的老师，
2: 呵，
1: 我的老师是辛勤的园丁
2: 啊，
1: 浇灌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
2: 比喻句，
1: 我们的老师
2: 啊，
1: 太惨了，
2: 这要进入主题了。
1: 老师为了教我们
2: 啊，
1: 头发都白了。
2: 您看看，
1: 本来都是卷发，
2: 嗯，
1: 跟喜羊羊似的。
2: 什么形容啊？
1: 老师不仅头发白了，
2: 还有呢，
1: 胡子也白了。
2: 太辛苦了，这也。
1: 白胡子老师拄着崩白的白拐棒棍儿，
2: 嘿，嘴还不错。
1: 我们的老师，
2: 嗯，
1: 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
2: 不是，怎么是一庙又一庙呢？
1: 这块我想写一届又一届
2: 啊，
1: 给写错了。
2: 呵。
1: 我们的老师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
2: 啊，
1: 送走上一庙，
2: 嗯，
1: 迎来下一庙。
2: 哎呀，
1: 送走他们那一庙，
2: 嗯，
1: 又迎来我们这一庙。
2: 嗯，
1: 老师语重心长地说，
2: 说什么呀？
1: 再送走你们这庙
2: 啊，
1: 我就是方丈。哎，
2: 真开庙了。
1: 那写作文真是不行，
2: 串了都。
1: 但有别的课呀？
2: 什么呀？
1: 上化学课。

0: 课
1: 啊，
0: 有意思。
1: 怎么呢？
0: 老师也是提问啊。
1: 啊，
0: 一进教室，
1: 嗯，
0: 点名册，
1: 嗯，
0: 郭昌盛
1: 上来就找我，
0: 老师，
1: 我还这样啊？
0: 问你个简单的问题啊。
1: 嗯，
0: 两种物质，
1: 哪两种啊？
0: 硅和水
1: 啊，
0: 放在一起产生什么？
1: 简单，
0: 王八汤。
1: 王八汤，
0: 大补。
1: 哎呀，
0: 老师，我不要香菜啊，老师。
1: 哎、行行行，饿疯了这是？
0: 给老师气的呢。
1: 哎，
0: 再这么答题给你撵出去。
1: 是。
0: 再问你道题啊？
1: 什么呀？
0: 答不上来，出去站着去。
1: 嗯。
0: 问你啊？
1: 啊。
0: 你们家？
1: 嗯。
0: 煤气泄漏了。
1: 嗯。
0: 也就是一氧化碳啊。
1: 哎。
0: 泄漏了，你该怎么办？
1: 我怎么说呢？
0: 我抽根烟，冷静一下。
1: 我这要找死呀，这是。
0: 哎呀，给老师气的。
1: 哎，
0: 给我出去站着去。
1: 哎，
0: 老师，我出去抽，出去抽，出去。
1: 甭抽了，这会儿就。什么时候了还抽烟？
0: 当然，你看上课有意思。
1: 嗯。
0: 更有意思的，
1: 嗯，
0: 是到了一个时期。
1: 哪个时期啊？
0: 青春期。
1: 哎，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0: 哎，情窦初开了。
1: 啊。
0: 哎，那我们的痘开了。
1: 您这痘长胸上了，怎么着这是？
0: 反正情窦初开了。
1: 啊。
0: 怎么弄呢？
1: 嗯。
0: 都有自己喜欢的女孩。
1: 是。
0: 像有喜欢自己、
1: 嗯、
0: 同桌的他
1: 有，
0: 当然我不可能啊。
1: 是，
0: 嗯，有喜欢自己班班长的，
1: 哎，
0: 有喜欢隔壁班女孩的，
1: 都有，
0: 这都有。
1: 嗯，
0: 他特别，
1: 我呢
0: 喜欢我们老师、哎，
1: 我喜欢老师，
0: 关键胆儿还大
1: 啊，
0: 跟人家表白去了，
1: 直接去
0: 见着老师，非常非常的直白啊
1: 啊，
0: 老师，
1: 嗯，
0: 我喜欢你。
1: 直接说出来，
0: 老师不以为然
1: 啊！
0: 哎呀，那个小郭同学呀、
1: 啊，
0: 老师不喜欢小孩子，
1: 委婉的拒绝了。
0: 老师，
1: 嗯，
0: 我们可以不要孩子。
1: 哎，等会儿，怎么个孩子呀？这是，
0: 老师也没明白呀。
1: 你甭明白不明白了啊？
0: 怎么呀？
1: 说的都不像话。
0: 怎么就不像话了？
1: 我能干这事儿吗？我自己就是老师，不可能干这事儿。
0: 你还是老师呢？
1: 废话。
0: 别闹，
1: 不是，这怎么？我本来就是老师啊！
0: 不是你真是老师，
1: 本职工作
0: 就你这样能教学生吗？
1: 我这样怎么了？
0: 我不信啊！
1: 啊，不是，不信
0: 啊！
1: 那咱们这样，当这么多观众的面，你扮演一下学生
0: 啊，
1: 我来一下那老师，看看我能不能治得了你。
0: 咱俩现场这么比试一下，
1: 现场来了，
0: 观众愿不愿意看呢？关键是，
1: 你看看。大家都想看。
0: 那行，现在你是老师了
1: 啊！
0: 我在上学的路上。
1: 行。不是，跑得挺快。咱们这样哈，这儿就不是剧场了，学校。待会儿我喊上课，大家配合我一下，大家一起喊一下老师好，好不好？好哈。哎呀，上课。这班长都喊了起立了，你们一点都不配合。这孩子，哎，算了，老师不跟你们计较啊，咱们好好上课。哎呀，接着上课。这个我们今天呀上语文课，
2: 老师，
1: 不是，世杰同学
0: 啊，
1: 为什么迟到？
0: 睡觉，哎、
1: 睡觉
0: 啊，
1: 睡觉这是理由吗？
0: 不是，老师，你听我这理由啊
1: 啊，
0: 我做了个梦，梦见你在上课，
1: 不是，你梦着我上课，你可以准时起来啊，
0: 关键是在我那个梦里，你没有准时下课呀。
1: 我拖堂了，这是不是你这孩子太调皮？我告诉你，
0: 怎么了？
1: 老师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是有付出才有收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有没有记在心里？
0: 老师，你等会儿，
1: 嗯，
0: 我对你这句话有疑义。
1: 什么疑义啊？
0: 你看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是啊，
0: 种下去是一分，
1: 嗯，
0: 掏出来也是一分，嗯，种它干嘛呀？
1: 我。老师跟你说的是道理，你这跟我算数学题呢？这是、
0: 啊、不是？你看我这也是道理啊！
1: 你甭道理了，甭道理了，我考你道题吧。
0: 哦，考我题？
1: 说呀，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么一种动物
0: 啊，
1: 长得既像狼又像狗，所以叫狼狗。你能不能给老师找几种这种类似的动物？
0: 我就是模仿你这个。
1: 哎，
0: 我想想哈
1: 啊，
0: 哎，有一种动物，
1: 什么呀？
0: 又像猫
1: 啊，
0: 又像熊，
1: 这是
0: 熊猫。
2: 你看这，
1: 我说出来了。哎，还有没有？
0: 有一种动物
1: 啊，
0: 又像熊，
1: 嗯，
0: 又像狗，
1: 这是
0: 狗熊。
1: 不是，你是有点聪明啊。
0: 啊，
1: 不过你没发现这都是熊科的吗？有没有别的？
0: 别的
1: 啊，
0: 我再想想哈。
1: 啊，
0: 有了。
1: 什么呀？
0: 有一种动物
1: 啊，
0: 又像老虎
1: 啊，
0: 又像狮子，
1: 这是
0: 老师。
1: 老师是那动物啊。
0: 不是，你看你非得让我说了那么多，我能说出来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不跟你计较了，
1: 我们上我们的语文课。
0: 语文课
1: 啊，来个仿句练习啊，听老师这句子哈
0: 啊。
1: 假如说每一滴水都代表一个祝福，那么老师愿送你一片海洋。
0: 哎呦，老师说得好，老师说得好。
1: 你不用夸奖老师，你模仿老师这个来一个。
0: 我模仿啊
1: 啊，
0: 来不了啊。
1: 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0: 我想想啊，啊有了。
1: 哎，
0: 如果
1: 啊
0: 每一朵花
1: 啊
0: 都代表一个祝福，
1: 多好。
0: 那么我愿意送你
1: 啊
0: 一个花圈。
1: 不是，我跟你有多大仇啊？这是
0: 不是？你看这不仿你的句吗？你得教育我呀！
1: 行了，我们还是学唐诗吧，学唐诗吧，
0: 啊、学唐诗啊！
1: 啊，
0: 行，
1: 哎，我们一起哈，老师一起提问一下大家哈，看一下大家对这个唐诗有没有了解啊？先问一下大家，大家知不知道诗仙是谁？有没有？你看看，太聪明了！
0: 白，
1: 你看你这怎么比？这是诗圣，你瞧瞧，
0: 都有知道。
1: 哎，诗王，
0: 这我知道，
1: 是
0: 谢逊。
1: 哎，不是，你们一起学的是怎么着？
0: 对，我们一个班的。
1: 老师说是另外一个诗王，
0: 辛榜，
1: 狮子王啊！
0: 这我俩不是一块学的？你看说
1: 是狮子王啊？这是。啊，不是，行了行了，
0: 那是哪个诗王？
1: 诗王是白居易呀。
0: 哦，白居易呀。
1: 啊，
0: 不熟。
1: 不是，说你跟谁很熟似的。
0: 我跟李白熟。
1: 不是，你跟李白熟？
0: 不是，我对他的诗很熟。
1: 是吗？
0: 对呀。
1: 那老师考考你吧。
0: 啊
1: 啊，这个《早发白帝城》你会背吗？
0: 我太会了。
1: 哎，你给我们背背。
0: 你看啊，
1: 嗯，
0: 《早发白帝城》，
1: 嗯，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夜半钟声到客船，两岸猿声啼不住，一行白鹭上青天。看看这，
1: 好，好，哎呀，连我都以为这四句是一首诗了，
0: 是吗？
1: 什么诗嘛？哪儿这都是？
0: 不对吗？
1: 哪儿学的呀？这都是？
0: 那该怎么说？
1: 你这会不会？
0: 不是，我这都是学来的呀。
1: 哪儿学的呀？
0: 网上学的。
1: 网上学的
0: 啊，
1: 网上学都能行吗？
0: 不是，网上学的，你出什么诗我都能给你对。
1: 哦，你都能对上来？
0: 对呀、啊。
1: 嗨，我还就不信了。
0: 那咱们试试吧。
1: 你听好了哈
0: 啊，
1: 床前明月光，
0: 苍不楞登苍。
1: 举头望明月，
0: 哐的令叮哐。
1: 你遛猴呢这是？
0: 哈哈。
1: 关关雎鸠，
0: 在河之洲。
1: 窈窕淑女，
0: 要个 QQ。
1: 搭讪呢，这是？
0: 那见着美女能不要 QQ 吗？对诗吗？这就是。
1: 哎、不是，老师发现你这水平啊，得从头开始教。
0: 不是从头怎么教、啊？
1: 行了，我们从啊偏旁部首开始学起吧。
0: 从偏旁部首
1: 啊，老师说这么四个字儿啊，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规律？
0: 我听听
1: 啊，江河湖海，有没有发现？
0: 发现了。
1: 什么呀？
0: 都有三点水，
1: 哎，这就对了
0: 啊！
1: 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什么？
1: 江河湖海都有三点水，说明凡是有三点水的汉字，一定有水。
0: 老师
1: 啊，
0: 沙漠，水在哪儿呢？
1: 是沙漠呀，现在没水
0: 啊，
1: 但它以前是绿洲啊。以前有水，
0: 那你不说都得有水吗？
1: 怪老师说的不够清楚
0: 啊，
1: 好不好？这就跟水有关系。
0: 老师，我想起一个字儿，跟水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哪个字儿啊？
0: 滚。
1: 不是哈、啊，这个字儿啊。
0: 啊，
1: 现在跟水有没有关系已经不重要了。
0: 那是
1: 你有辱骂老师的嫌疑。
0: 不是老师，我没有，就是向你讨教吗？
1: 你这样，你模仿老师这四个字儿
0: 啊，
1: 能不能找出几个相似的？
0: 相似的
1: 啊，
0: 偏旁部首同样的。
1: 嗯，
0: 有
1: 什么呀？
0: 花花草草，红红绿绿，乒乒乓乓，
1: 不是，
0: 叮叮当当。哎、
1: 我发现你是有点小聪明。不过你没发现这四个字说来说去就俩字儿吗？
0: 那你的意思
1: 找四个不一样的？
0: 四个不一样，我想想啊，
1: 嗯，
0: 有了。
1: 什么呀？
0: 哼呵哈嘿，
1: 快使用双节棍，
0: 哼呵哈嘿，
1: 快使用双节棍，
0: 哼呵哈嘿，
1: 快使用双节棍，
0: 哼呵哈嘿，
1: 夸你呢是不是？夸你呢是不是？
0: 这怎么了这是啊？
1: 改歌词了这是？
0: 你看我这是对的呀，
1: 啊、对上来了，
0: 啊、
1: 我还难不住你了。
0: 对，
1: 六个词呢。
0: 六个字的
1: 啊，
0: 铜铁锡钙镁铝，
1: 八个字的，
0: 八

0: 你北北吼
1: 一百个字儿的，一百个字儿的，
0: 啊啊哦啊哦哎，阿塞地阿塞东阿塞大个地个东阿塞地阿塞地个东，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哟阿姨哟，
1: 甭唱了，下课。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4: 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

0: 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1: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六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

0: 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 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4: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

0: 红表示，
1: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0: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2: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2: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 7643.9 亿元，同比增长 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摘要。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代押过户改革深化，为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免去高额过桥资金，流程更简，成本更低，今后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能有多方便。
0: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制药前景如何？海水利用又有哪些产业发展新动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几十元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1: 篮协通报虚报年龄处罚决定，多人被禁赛，怎样完善运动员年龄审核机制？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称，其部队

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

0: 海事组织秘书长十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邮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承认，美军九号晚在阿曼湾对上述邮轮采取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27%， 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7%。 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十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十号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未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中国新星闫子仪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米11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十号下午5:15，北京时间今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2: 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1: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
2: 另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1: 如何评估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烈度？未来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从打的方式上来看，目前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较此前有所升级。
3: 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

0: 争议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激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2: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呢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拖再拖，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1: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十号就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2: 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十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性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国和伊朗都在塑造自身更强势的形象。
3: 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形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什么是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这个过程当中企业都会面临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设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7: 我们是去年一月建成了首批的9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了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解押之后才可以办证。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栋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栋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6: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8: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

0: 地分割为九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两宗地，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层设立不动产单元进行不动产登记，九栋标准厂房按层颁发了30本不动产权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1: 前面提到的过桥资金，简单说就是企业过户抵押房产时，因为需先还清原有贷款才能交易而临时借来还贷的短期资金。这类资金通常会产生额外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笔负担。而相关部门创新工作模式给企业解压松绑还不止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3: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3: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其中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就在去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海洋生物制药有哪些神奇功效？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10: 海洋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9: 曾润莹所在的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10: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
9: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11: 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8: 海水淡化有效缓解全球淡水资源短缺，是保障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截至2025年底，全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 307.7 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每日 22.1 万吨。那么除了淡化，海水还能怎样开发利用？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锈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12: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 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9: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8: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的状况。原来这款产品呢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1: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4: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15: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时间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16: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15: 是的。
16: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14: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17: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14: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18: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给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14: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19: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14: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 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20: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

0: 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 0.58%。
1: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2: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3: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4: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1: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4: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当然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然而记者发现，网络上竟暗藏非法渠道，花费几十元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有不少车主和商家为了规避监管，铤而走险，扰乱了道路交通管理秩序，也埋下了交通安全隐患。
7: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8: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9: 媳妇儿，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10: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8: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11: 我们店里就能上，
9: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11: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8: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 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2: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8: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2: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这样卖的。
8: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2: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8: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2: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8: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3: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6: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需满足车速、整车重量、电机功率等严格的限定条件，无需驾照即可上路。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且需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更高。
7: 而现实中，不少商家和车主为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4: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1、6-1挂的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8: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14: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 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

0: 来年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2: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呢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对于竞技体育项目，年龄呢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在青少年赛场，为了保证竞争的公平，赛事按年龄分组，初衷是让同龄球员在相同的身体发育阶段同场竞技。反过来说呢，如果年龄相差几岁，身高、力量、爆发力可能就天壤之别。
5: 在这种情况下，年龄造假带来的往往就是降维打击了。几个月前，在中国 U18 男篮的一场热身赛当中，一名叫李泽的选手大放异彩，不过欢呼的背后却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他此前没有参赛数据记录，还跟一名大他2岁、参加过青少年赛事之后又神秘消失的选手直接撞脸，有虚报年龄、伪造身份之嫌。
4: 随着质疑声越来越大，真相也终于水落石出。撞脸的两名运动员呢，其实是同一个人。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宣布，李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涉及的其他人员和单位也被开出了禁赛罚单。风波背后，该怎样避免改年龄情况的发生，保障青训梯队健康有序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在今年4月的中国男篮 U18 国青热身赛中， U18 核心队员李泽出战32分钟，拿到20分、9个篮板、7次助攻、1次盖帽的数据，表现十分亮眼。不过在比赛结束之后，网络上有球迷对李一泽的年龄提出了质疑。球迷发现生日为2008年3月27日的李一泽和曾经参加过2022年 U17 全国赛、生日为2006年3月19日的张涵博长相极为相似。张涵博在拿到了一级运动员评定之后突然消失，16岁之后的比赛数据并不存在，而李一泽此前男篮 U 系列从未有数据记录，却从2024年横空出世开始征战 U 系列赛事。随着媒体对此事关注度的提升，球迷群体发现李一泽修改年龄的内幕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篮球协会经调查认定，运动员张涵博与李一泽为同一人，其真实年龄为2006年出生，却以2008年虚假年龄报名参赛，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因此，运动员李一泽被限制参加中国篮协辖下赛事3年，并需更正年龄信息，相关人员与单位同样遭遇处罚。对此，体育评论员李哥表示，刻意虚报篡改年龄，严重践踏公平竞赛精神，对人才遴选和青训体系建设伤害深远。
7: 虽然眼下他以大打小会产生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虚报年龄的球员在失去了年龄带来的身体优势之后，往往难以适应成年阶段更高水平的对抗，最终透支了球员自身的职业生涯，更损害了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第二是对同龄人的伤害，也就是降维打击和信念上的摧毁。第三就是对人才选拔这方面造成了不公平。由于青少年赛事的参赛名额通常都是固定的，超龄 龄球员挤占了适龄球员的位置，必然会直接剥夺了干净打球的好苗子获得的上场机会、保送升学以及进入专业队的机会。
6: 长期从事青少年篮球培训工作的王琦表示，篮球运动身体对抗激烈，青少年阶段尤其12岁到18岁年龄段处于身体迅速发展阶段，半年到一年的年龄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表现，身体形态与运动机能差异会被大幅放大。
8: 速度啊，力量啊，就跟那个一力降十会是一定的道理的。然后你在这个年龄段的话，你假如说你改了个两三岁的话，那你根本都是吃你一个队。但是场均的话呢，打你个20分，就是他自己得20分都不成问题，不是一个段位的。
6: 针对球员信息管理，篮协近年一直在补短板建机制。广东白云学院教授、国际级篮球裁判员严玉东告诉记者，在中国篮协主办的各项联赛中，所有参赛球员均需完成严格的注册审核与信息备案工作。
9: 但现在所有中国篮协的比赛都是要提前注册的，从 U13、U14比如开始吧，都有个注册，必须要有注册的，他又有参赛证又有身份证，这样都能对得上。注册完以后，一个他比赛他有依据，另外一个他也不能今天代表辽宁明天代表什么广东这么来回串，他要串他也要有个正规的转会一个手续的。而且到赛区以后，或者是身份证甚至参赛证都要交到组委会，随时可查的。
6: 但部分监管盲区尚未完全清除，违规改龄问题仍有发生。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篮球评论员张庆表示，未来还需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细化核查标准，实现全环节从严管控，从根源上防范此类问题。
10: 那就中国篮球协会来说啊，尽管这些年呢也在加强啊数据系统的建设哈，但事实上存在着很多的信息孤岛啊。那么作为国家级的协会，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着力的推动运动员注册和这个参赛资格的一体化的管理，特别是呢就是加强数据库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呢，我觉得就像这一次也是透过呢这个舆论监督和大众监督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机制。
6: 中国篮球的发展容不得年龄游戏的侵蚀，唯有以零容忍态度整治造假顽疾，用技术堵漏洞，用制度强监管，用追责树底线，才能守护赛场公平，让每一位球员都能在真实的竞技环境中凭实力成长。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国周边。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4: 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5: 此前的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我方可能还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总台记者张佳宁、贾京阳的综合报道。
11: 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和菲律宾的行为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而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我外交部、国台办均予以严厉批驳。 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

0: 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1: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日本和菲律宾要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而且要绕开中国启动所谓的双边的划界谈判，实在是荒谬至极。日本和菲律宾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华洋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义南表示，
2: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无论是专属经济区划界还是大陆架的划界，都应该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达成公平来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意味着，凡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海域，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那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这次日非谈判的划界海域啊，显然是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是密切相关，那么日非试图绕开中国啊，讨论相关的海域法界，显然就缺乏了法律的基础。第二点，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而中国作为利益相关方，既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那么日非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的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这个权。那么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也从来没有两个国家通过签署协议来决定第三国海洋权益归属的这样一个做法。日非如果试图把一个涉及中国海洋权益的问题变成双边安排，那就违反了国际法当中关于条约相对效力以及海洋划界这样一个公平协商原则。
0: 包义南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日非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2: 世界上只有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日非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危险的信号，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3: 6月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此次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了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地围住台湾岛。
4: 另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3: 那么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我方接下来还可能实施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的分析。
5: 面对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目前打出了外交交涉、海警执法、海事执法等等一系列的反制维权的组合拳，全面对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行使了管辖权。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时代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如果说日本、菲律宾继续 不悔改，那么中国的海警、中国的海事部门应该会采取常态化的一种执法的巡防大队的措施，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化解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具体来看还要看事态的具体的一个发展。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十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三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今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今天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间半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起在云南昆明举办，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共享。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11号公布，市场主流预期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局势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大幅上升。欧洲央行预计将于北京时间今晚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当前市场普遍预计即将重启加息。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举办，这也是赛事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烈日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